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

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将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有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开营，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陈代镇专场招聘会举行，晋江全面启动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晋江市应急局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3号，由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晋江市青年商会、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全国晋江籍大学生联合会教育改变晋江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总队承办的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开营仪式在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举行。开营仪式现场举行准大学生训练营授旗仪式、全体营员志愿者宣誓仪式。据了解，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至今已经举办了9期，成为晋江团市委服务和支持高三毕业生成长成才的品牌活动，成百上千名优秀毕业生从训练营扬帆起航，走向全国各地知名高校，一届又一届的营员带着训练营里积蓄的力量，在大学里精进学业，增长才干，学成归来后反哺家乡建设。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为期5天，共有125名学员参加。
1: 我们是通过贴近大学课堂的这种办营模式，让我们这些晋江的高三毕业生能够提前熟悉大学生活，也做好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同时呢，也让他们对晋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今后呢，可以用自己所学的一些知识来反馈家乡的建设。
2: 我希望在这边可以学习到我的思维的能力跟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与大家一起交流，可以结交一些非常好的伙伴。
0: 开营仪式现场，晋江市人资公司还做了泉州人才人口双增行动、晋江人才政策推介。4号下午，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首场现场招聘会在陈代镇零工市场举行。
3: 招聘现场聚集了361度、中桥、信义纺织、中策光电、立成食品等几十家企业，提供纺织鞋服、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优质岗位，满足各类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4: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生产八月份进入旺季的一个旺季，需要人员也比较多，大量的招人。我们目前的话还在招200多个补工。
5: 今天下午，我们陈代镇零工市场迎来了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这活动的首场线下招聘会。本次招聘有47家企业参会，提供了1600多个岗位。
3: 现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寻找与自己相匹配的岗位。招聘企业也求贤若渴，推出了优渥的薪资待遇。
6: 我们待遇就是吃饭在里面嘛，在厂里吃三餐，只是2杯7，一天才9块钱。我们吃的蛮好啊，我们住是免费住宿嘛，夫妻有夫妻房啊。我们普工的话能够拿到4500到5500啊，自建的话有7000-8000，还有10000多的也有啊。春节放假的话带薪休假呀，就有1000多块，1800块啊，还有车费补贴啊。
3: 本次专场招聘后，主办方还将在人流密集区、公共就业服务场所、重点产业集聚区等地点，分时段、分场次举办综合性、行业性专场和夜市招聘会。同时，依托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常态化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企业用工需求登记。据了解，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还推出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
0: 3号下午，陵园街道灵才思源系列活动第17灵境传声原媒扬起2026年暑期大学生新媒体大赛开赛。
3: 此次大赛共有33名陵园大学生参赛，分为10多个小组。比赛内容包括用企业提供的产品素材做创意，创作一条产品短视频和持续运营参赛团队的社交账号。据了解，此次大赛以创意赋能品牌、青春点亮本土为初衷，搭建起高校大学生创意资源与街道本土产业双向对接的优质平台。 通过特邀行业网红、实战导师助阵，联动本土优质企业开放创作赛道，让参赛大学生跳出课本，扎根实地，以短视频创作、产品改造、品牌重构等多元形式，为零元本土企业注入年轻化、创新化的全新活力。比赛将持续到8月20日。
7: 那像学校里面学习的都是一些理论知识，那通过这次活动呢，我可以将我学习到的知识跟实践去联系起来，那我个人能力等等方面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8: 宁才思源到目前已经办了17，我们是打造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的一个晋江还有一位零元级的一些大学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去施展自己的才华，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的家乡家乡的文化、家乡的企业让他们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0: 一号，晋江市双拥办在住进某部开展敏货进军营暨超级晋江乐购双拥走基层专场活动。本次活动集结安踏、恒安、盼盼、三六一度、特步等多家本土知名品牌企业参加，带来鞋服、潮品、健康食品、家居日用等近千款优质商品，所有商品均设置专属拥军价，让官兵及军属不出营门即可享受便捷实惠的一站式消费体验。本次活动还开展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政策宣传，晋江市双拥办和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为官兵们解读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和讲解晋江市拥军优属联盟商家优惠福利政策。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全面启动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晋江市应急局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一号，晋江市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工作全面启动。8月1号到21号，全市53支村社区义务消防队的461名专职队员将分3个批次，依托6个镇级消防救援站及霞海路特勤站，开展系统化、实战化培训，筑牢基层消防第一道防线。
3: 1日下午，在陈村消防救援站，来自庆阳街道、罗山街道的义务消防队队员集中开展消防技能训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围绕个人防护装备识别、快速着装登车、常用消防器材使用等内容进行讲解示范。
9: 是第一个是消防基础知识的一个学习，提升队员消防基础的一个知识。第二个是案例警示教育，强化参训人员消防安全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第三个是消防技能训练，第四个是消防隐患排查，提升参训人员日常消防巡查、隐患排查、风险管控的实操能力。
3: 本次培训重点围绕懂消防、会排查、能灭火、会疏散、善应急的能力要求，通过系统化、实战化培训，全面夯实全市基层消防救援力量基础，健全基层消防应急处置体系，真正打造一支搬不走的消防队伍。
10: 就是通过这次的系统化培训，让我了解到在平时巡查社区这些经营场所要如何下手，要检查哪一些东西，能让我们义务消防队员更加有信心，比较科学专业的去处置火灾的初期。
3: 据了解，此次授课人员均为从业多年、具备丰富一线实战经验的消防业务骨干。本次培训内容既注重理论学习，也突出实操实训，推动义务消防队员进一步熟悉基层消防工作重点，增强发现隐患、处置险情和组织疏散的能力。
0: 8月2号，由晋江市应急局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陈寨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3: 执法组首先来到西边村的一家鞋企进行复查。早在7月17日，市应急局检查时就发现该企业厂房内的配电箱没有设置地线，存在短路起火的风险。当时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企业在7月27日前完成整改。
11: 总体的一个复查情况是已经有整改好，有按照那个我们的要求，按照规范请电工过来把这个地线也接上去了，把这个箱体跟这个箱门的跨接也重新设置了，所以总体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那假如企业没有按时完成整改， 既不配合，然后我们执法人员是要对这家企业责令他停产停业整顿，然后对这个主要人员和直接的相关人员都要处5万到7万的罚款。
3: 随后执法组又随机抽查了一家针织厂，现场发现厂房内货物堆放杂乱，地面满是棉絮，火灾隐患突出。执法人员当即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表示后续将随时上门复查，确保整改到位。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整改不力的企业坚决依法处罚，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0: 全市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结束后，晋江多家企业迅速将思想警醒转化为实际行动，启动自查整改，围绕拆窗破网、防火分隔及消防设施升级，全力打通消防救援生命通道。
3: 在森拓岭园区厂房7楼，记者看到原有四大乱件现已基本拆除，工人正对最后几处钢结构框架进行拆除扫尾。企业不仅完成自用区域改造，同时督促租户配合，对所有车间进行防盗窗破拆开口，加装实体墙和长壁式防火门，严格落实防火分隔要求。在每个楼层增设多个消防柜，配齐1113消防应急设备，与培训机构和属地消防中队建立长期合作，每年将至少组织2次全员演练。
12: 安全是对一个企业这个发展，这个是摆在第一位的啊，而是一个长久的这个，所以说这个企业就要特别重视。
3: 在霸克体育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逐个破拆窗户防盗网，打通火场救援逃生通道。
13: 没有培训之前的情况下，就是认为有逃生通道就可以了，然后有灭火器就可以了。然后经过2天的培训之后，就是说我们思想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3: 企业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更换老旧临期消防设备，同时增加微型消防站数量，每层车间配齐1113消防应急设备。1至6层所有防盗窗均按规定破拆开口，确保每扇窗可作为逃生出口和救援支点。3至6层每层配备2个缓降器，各楼层关键通道加装防火门，落实防火分区设置。
13: 所以说消防这一块关系到这个广大员工的这个人身安全，还有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消防是重中之重。另外来说的话，说对于我们厂来说，消防这一块我们是以后还要加强，还要继续投入。
0: 为充分发挥出租房、公寓微型消防站灭早、灭小、灭初期的前沿作用，全面提升出租公寓自防自救水平，近日神代镇组织开展出租房和公寓微型消防站专项业务培训。
3: 本次培训分4级开展，参训对象为全镇30人以上出租房、公寓微型消防站队长，4批次共1700多人参训。培训现场，全体参训人员集中观看出租房、公寓典型火灾警示视频，直观认清火灾危害，树牢安全底线思维。陈大派出所工作人员开展平安建设宣讲，围绕1标30信息采集、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反诈宣传、矛盾纠纷排查、治安防范等内容细致讲解。随后开展消防安全专题理论授课，
14: 学到那个像这一些使用灭火器那一些吗？还要如何逃生吗？如何疏散逃生吗？对我们的生命很有帮助。
3: 实操训练环节围绕会用、会查、会救开展实操教学，参训人员动手实操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水弹连接、消防5件套等常用消防装备，学习初期火灾扑救流程与现场协同处置要点，手把手教学、面对面实操，确保参训队长熟练掌握基础处置技能。
15: 过道了，主要是那个消防通道了，不能堆放杂物，然后那个关于那个消防的5件套也要配齐啊，是吧？电动车啊，规范管理，然后做好我们自己本分，也为广大那个租户负责。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虞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姚三啊，要起歌未？暗暝要定啥？
1: 今仔咱要共大家搬一出考试机的故事。
0: 吼、哦，那说到考试机这个好事机啊，是人熬过烟斗，大志过野熬草。22岁就做了泉州油笛队司机，为了全国胜利，无惊牺牲家己，只要咱暗暝平平安安、宽宽心心坐伫一搭，
2: 啥？
0: 看戏。
2: 吼、哦。
1: 确实是坎坷，人伊还佫有一个故事啊。
0: 什么故事啊？
1: 照金记。
0: 照金记，你扯破啥？
1: 说1949年为迎接解放大军入满，说你欠欠
0: 上。说，唔忙说啊，搞搞，较袂等观众知影透透，啥起歌？起歌。

0: 抓定派跨人民受苦的啊，
1: 受苦的啊，有钱的人吃银楼，无钱的人挂树苗，有钱的人去吃饭，无钱的人看子恩，有钱的人心里流，无钱的人发甲流。
2: 不知是我的歹命，哪敢急来就速迁？
3: 咱必死，
2: 咱必死，
1: 咱必死，
2: 有刀又有枪，
1: 了，有刀又有枪，
2: 小命结命。用心建设新中华，艰苦的人才快活，建设新中华。

0: 去咯。
1: 大家都散咯。
2: 柯司机，
3: 二嫂，阿兄，
0: 柯司机，
3: 韩四伯，
1: 司机，这只路真险啊！
2: 东海兵进行者，
0: 悄悄路，东来就好，东来就好。
3: 二嫂，我离开一段时间工作，我准备怎样？
1: 顺顺，
2: 嘿，我来说，二嫂也很好哦。骗了一撮小漂流，在黑板演出之前，念头响起问听，因一这就跳了，刷机入了，
3: 念头我听听。
2: 好，幺三啊，起哥，兄弟人啊，追来。
4: 好，
2: 关东派金平侠，
4: 关东派金平侠，准备信东平侠。坐地派看人民受苦呀，不知是我的海面，哪敢转来就肃清，就肃清。
3: 听，好听，这种方式好，群众容易接受。那这群派兵，他有什么行动？
1: 有，最近呢，有几十个派兵都穿了翠袖长衫。也不了，得了快进来干啦！
2: 就是有影受气，也甲因拍起来了。
3: 那靠人受伤无？
1: 都开了，

0: 娘家天
1: 好，
2: 今晚大家热烈欢庆，欢送进厝的胜利，喊一杯。
3: 你真好，
4: 何书记，那看安尼说呀、啊。

0: 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经费，因此一卖我娘毁了成为的一项重要任务。
1: 啥任务？
0: 丢金。
2: 丢金？
0: 一百两黄金。
2: 啊？啥？一百两黄金？
0: 对，一百两。金
3: 啊！目当今发行金元券，顶个月一通买一只牛的钱，一个月只能买一粒鸡卵，钱是愈来愈唔值钱咯。可是伊啊，一百两黄金听也我都唔捌听了。
4: 哎呦，司机啊，现在的钱百姓都靠得紧死咯，哪有人通借咱
5: 啊？那有什么办法？
0: 我也在衙门，但这是上级交托咱的任务，咱是共产党员，必须完成。同志们，赶紧想办法。

0: 助
1: 力。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请在他乡复兴给助力。
2: 好不对呀，事关重大，启用他到罗武王乡。
1: 啊。

0: 哎呀，
1: 要塞啊，你们哥怕哥，赶紧跟阮三公想办法。
2: 兄弟人啊，赶紧道上想办法喽。
3: 皮袍对鬼门，无米发。

0: 哎，我想到一个人，也许能照顾黄金。
1: 想
2: 想，
1: 哎呀，韩子伯，你见色。
0: 咱晋江所来村花表山有一座草庵寺，主持和尚叫广济寺。
2: 广济法师，
3: 哎呀，韩子伯，法师跟黄金。

0: 有啥感觉啊？
1: 上你望插嘴！
2: 恁听我说，恁听我说，这草案是乌龟吹泥咯。华侨多也心慌意，常常假钱都来对人。这公事是伊，
3: 汉子伯啊，公事是我比你较在事。可是计啊，恁来听我说，这公事是我清楚。小燕等人艺术几个出身好，伊共百姓看病唔收钱，是尽人都学了。伊俗交老二、老三两兄弟，开布行、开皮馆，厝内有钱阁有金。三个兄弟真信心，时常帮助厝边头尾四乡五里的乡亲啊，乡亲。
2: 哦，最近日。我是托我帮伊找土师，说已经调足了善看，准备修善寺庙。
1: 有善看？
4: 好暗示公这法师。
0: 那咱赶紧找法师召集一
4: 下。事关重大，不可表言。待我先接近公这法师，了解其人，再下去行事。
0: 是的。
3: 知影柯书记为着金会想出什么招哦？
5: 我看难，因是王不受这鸡瓜羹。
0: 啥？
5: 异想天开，
3: 欢喜，
0: 欢喜。
6: 快到底

会多金，他要是来可惜，给俺和振兴都有一老。

0: 万世难念，民风难相，何以解忧？一家情真好。
1: 哦，一家情真，似乎我爱看你。
0: 这人万世啊，无非就是一场喜来喜来呀。我替你加一只纸，倒也唔惊辛苦，但愿人过一笔，也不负所牵了。
1: 师父慈悲怀，多谢多谢。

0: 在世必办在世，
1: 何可知你跟我去？
0: 但是我可将病人扶出来，

0: 你主，你十分健康无病，
1: 那是无病，为何我近日上感心头大闷，夜困不下？但是你在紫色短短，
0: 施主，自我色彩给你到现在，你都是迷心紧守，你那无病，那是心病。
1: 大师一说果然精湛，我就是心病，难得。
0: 施主，心病万事病，心静万事静，只要你心平静，心病自然就治。
1: 可惜啊，色不平心难平，色不静我的心也难静。

0: 还是吃看。
1: 人民的保障革命进行到底。是何人？
0: 万中有绝对，可
1: 哎呀，可惜这大名兵正早就立稳，却不正是有惊喜的这条这个少年家。
0: 但是各种了，
1: 我的可惜这只被将兵正请来有何事？
0: 只因山月青山，流月流，连人风雨未能休，现有幸风痛人心，桥畔哭霞，呼心静。
1: 哎呀，可惜计，贫僧来世外之年不念俗世，贫僧可以加念念经来求菩萨保庇众生。
0: 大师，
1: 哎呀，
0: 大师，大师，大，哎，大师。大师，听闻草庵死不等谁，有一红衣法师的对联，又看眼前生意弯，莫忘世俗可怜惰。大师怀愿广度众生，难道人间广大敬可能？

0: 该是卡在呀，如今解放战争的形势，东北全境天津北边已相继解放了。解放军自北向南发动总攻势，咱已经进入大国战
1: 啊！
0: 解放军即将入满，
2: 你去说来，闽南要解放了，
0: 要解放了，
2: 必须可以安生了。
0: 可以安生了，
2: 阿弥陀佛，
0: 大事。

0: 心想事无大事，
1: 人客大事，
0: 我是要用大事，叫你休息的事。
2: 哈哈，
0: 休息。要用大事，总比心想好暗事。
1: 人客大事，
0: 我是要用大事，叫你休息的事。
2: 哈哈，
0: 休息。
3: Yeah.

0: 所逼的
1: 大师，
0: 哎呀，
1: 大师，大师，
0: 金大师，
1: 所逼的
0: 大师，哎呀，
1: 大师，
2: 大师，
1: 王大师也排兵，
2: 师弟，排兵又来了。今天成就八十六回了，成名
0: 何猛火，
2: 被赶走回快家江南，
0: 强力
2: 啊，开喽！
1: 帮改写盘兵，
0: 胡志忠阿大师，俺那个上回从你老王府里赶那鬼子们后，唔通出来，
1: 强林，
0: 好
1: 呀，
0: 阿聪，
1: 你把个一帮
0: 拉的，
1: 胡志忠阿大师，上回曹安喜，
0: 大师，
1: 拜托
0: 呀，
1: 阿聪，随我去救人。

0: 这给人看比比人啊，家己是真晦气。
1: 是呀，这
0: 呀，无想到法师这一转去给人看比比人啊，家己是真晦气。
1: 是呀，这啊，
0: 唔对，这是啊，就拍两肩咯。
2: 砍头砍面，
0: 这和尚啊，就怕。

哎呀，最给最给我嘴要借金，那若唔借，敢会无米加仑个歹计？安尼袂做哩，安尼也袂做哩，阿婆，就是去做钞票了。走了，走了，走了，请上加西，大上莫去，大上不足。

0: 快哥，修行之人事动心静，一静一静，唔通急，唔通急。
1: 是，师傅来咯。
0: 想来咯。
1: 你是请人去看病的人来咯。
0: 哈，快哥，赶紧将西门归好，就说为师已经困咯。
1: 是，师傅啊，伊唔是介一个人。
0: 啊，不是家来妖相啊！
1: 我用门窗看到伊，好像也扶着一个受伤的人。
0: 有人受伤，快过挂紧离婚了来。
1: 是。
2: 大师。

0: 日等到天暗，才将村民平安救回。汉子白手，何尝被拍击了？只好连夜潜入大寺一地。
1: 幸好无事，回国大理卫士做前去了帮，将要扶上，我随随就去。
2: 是。
0: 大师，可莫连夜拜访，还有一事相求。
1: 哎呀，做假啥骗来啥？
0: 你是哥无缘，为何得将这句交托大师？大师。

0: 拜师。这是酒鸡，
1: 酒鸡
0: 一百两黄金，酒鸡。
1: 哎呀，你这个可惜鸡！
0: 大师，虽从酒鸡手下，再做可虑。

来世也无价，可能但凭可能的价，在何处？

休看眼前生意没。

0: 阿喜，今仔就煞咯，家己头收收的，倒啦倒啦倒啦倒啦。
1: 云车啊，上班无职业，工作无努力，规日看窗下班去食饭，疲惫遐。
2: 哪有法过通煞？也着想办法将遮金仔送到万众地位机关。欸，不过我派兵哦，研究将顺治桥有影甲目睭睭，就是好心盲啊，嘛免想要爬过去。
0: 安尼就晦气咯。
2: 唉。
3: 红领小桥头，严差勇结队，挂上高。
4: 你免跑。那是托因走去啊，你就袂输死了嘞！鬼树头，狗屎目屎的，无地老。
3: 三强啊，啊，双方有令，苏博共党，你我着打起精神，一旦发现，立即抓捕上报。
4: 喂呀！亚瑟哦，顶面何秋是酒味掉落，
3: 其实不是。双方独独一下令，是目前形势紧张，泉州游击队十分充公，也四过五路调照金门，无然严加搜查进入泉州城的。人，
4: 门，我算你两心，算你两心。
3: 多听多说无意义，酒桥抓人才是硬道理，万一突然抓到桥洞啊！
4: 特别是那个死口的。

0: 上金宅，花问天说来
1: 新龙行，不行跳去。

0: 不知为何海边封锁了顺济桥，也对各国的人一个一个严加管制。
1: 唔通无骗，咱是会惨死一片，再做拍算。

0: 下面。
1: 哦，这去后头诶。
0: 哦，去后头。
1: 是。

0: 武大董，啊！
1: 中刀
2: 啊！中刀，给俩给对。

0: 上好有你，我两歪，两歪，两歪。
1: 这卖该掠去，我顶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老林，市长电话，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1: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2: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3: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1: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团长，团长，部队。
1: 什么时候出发？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2: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
1: 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4: 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4: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0: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4: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0: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4: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
5: 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6: 老李，
5: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6: 哦，进来。
5: 报告师长，督战团已经进入陈家峪，只是。
6: 只是什么？
5: 商欠一营。
6: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
5: 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行摸清敌情。屁话，
6: 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5: 是。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7: 喂，督战团好。
5: 这不给你来事儿。
7: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
5: 是。报告师长。 张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6: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是，明白了。报告师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义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 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义营已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啊，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的样子，哼，那是白村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哎哎，虎兄，你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 T

0: 好，辛苦了啊。
1: 对呀、
0: 啊。好，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2: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啊，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4: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6: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7: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6: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7: 是。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 团长，打还是不打？

0: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从全局看，幺二就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 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1: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心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2: 是。
1: 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锅好，塔贝隆。
0: 睡觉呢？
1: 内隆。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这小鬼子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你们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2: 你们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3: 上刺刀！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
4: 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Yeah.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赵狂老总，撤！放开我！
2: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小姐，快撤！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引人入胜的阵地，我不会往撤！
3: 快把我往老总这儿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时候是阵地？还有我撤吗？
3: 快！
0: 放开我！
3: 放开我！
0: 放开我！快！

0: 云飞兄，哎，李团长，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关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哼，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 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哪里
1: 是什么福气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0: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1: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0: 也好。
1: 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煤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同学们，黑黑连队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第13歩兵連隊と皇教軍第5軍政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突破口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我们的车怎么办？
1: 毁了它，不能留给敌人。
0: 多好的重机枪啊！我舍不得它。
1: 只要部队在，枪不有的是吗？快撤吧！
0: 啊，
1: 冲鬼子那儿！

0: 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从曹明和行动，只有一人愿意上脸，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0: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验骑兵连突围，快！

0: 老刘，你上哪儿了？老刘，快告诉我，团长，你们是不是团长？团长，
1: 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你以为我怎么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伤亡的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就先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苏营联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老李，
1: 扶我起来！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0: 没病。哎，
1: 政委，鬼子就像咱两翼运动。
0: 下去，团长。 后队改前队，撤！
3: 是，
4: 司令，跟着。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1: 撤！
4: 是。

连长，连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正被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我们要杀死日本人，杀死日本人，杀死日本人！弟兄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弟兄们，拔刀！
1: 皮黑连的哟，
0: 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来了。

0: TV는 진시 찍고
1: 빙킹 야
0: 쏴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你来点。
2: 哟。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张，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4: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公道公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2: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2: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2: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2: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2: 好嘞。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你想听？
3: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4: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3: 报，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1: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组。
0: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那门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1: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3: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1: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工，对，把这些封的机构啊，快一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冯老总，
1: 参谋长啊，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啊？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 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嗯，
2: 快点架设电台，问问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老总，走。

0: 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来滇南保护区，老总面临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
1: 旅长，报旅长，敌人新兵有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0: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1: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1: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3: 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快！快跟上！
4: 左导，快快倒！
5: 快倒！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多，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络车辆，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3: 的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
1: 市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1: 晋江培训赋能促整改，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4号下午，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泉州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打拼经济、大抓发展、严抓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泉州市委工作要求，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面对当前形势，要增强信心，把惨痛代价转化为增长的免疫力，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的公信力，化被动为主动，变短板为长板，转压力为动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长远发展根基。王明源强调，要坚持拼经济促发展，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四个工程，加压奋进做好下半年工作，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全力稳企业、稳就业，精准破解订单、融资、用能、原材料等痛点，深化稳工拓岗、分类托底民生基本保障，全力强产业、强创新，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升级、新兴产业聚链成型，融合创新、提质增效，全力拓市场、促投资，做强超级晋江 IP，深化文体旅商融合，着力提振消费，抢抓政策红利，持续深化平台赋能，着力稳住外贸，大抓晋商回归，提速项目建设，争取资金支持，着力释放投资，全力优环境惠民生，办好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强公共空间梳理提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王明源要求，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治理能力。短期要持续铁腕攻坚、见底清零，落实好5项重点攻坚任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击提能行动，统筹抓好防汛防台风、学生暑期安全、渔业船舶安全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防线，长期要注重系统施治、常态长效，加强全面复盘、查缺补短，完善空间治理、应急救援、安全监管、网格治理等体系，推动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王明源强调，要坚持强党建、聚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做具体部署，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上级和晋江市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谋划工作思路和务实举措，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保持经济增长态势，稳住工业大盘，促进外贸回升，激发消费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向好、稳中提质。要推动产业加快换新升级，明晰发展路径，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加快升级，新兴产业提速发展，加快壮大，现代服务业深入培育，扩能提质。要切实加强项目策划谋划，紧扣15五专项规划编制，统筹抓好项目储备、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资金争取各项工作，要强化经济运作和要素保障，着力强税基、 控支出、优国资、抓用地、防风险，全方位提升发展质效。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要领域，从严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要推进城乡融合，提升城市品质，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提速重点片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质美丽乡村建设。要用心用情落实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群服问题集中整治，兜牢民生底线，扎实抓好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上，晋江市发改局、应急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现场或书面汇报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思路举措。晋江市委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通报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有关情况。
1: 8月4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分别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督导隐患排查整治，从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王明源聚焦厂中厂消防安全管理，逐一检查厂区消防设施布设、消控室和微型消防站运行、义务消防队组建等情况，详细了解入驻企业情况及园区安全管理举措。他要求要压实出租方与承租方主体责任，通过签订安全生产协议，配套刚性约束措施，规范分租企业安全管理秩序。要全面深入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注重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确保安全隐患见底清零。要科学优化功能分区，持续补齐消防设施短板，加强安全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应急逃生能力、义务消防队消防救援能力，夯实厂中厂安全生产根基。王明源详细检查泉州荣顺鞋业有限公司、茂达泉州鞋业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情况。他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安全生产标杆企业，统筹抓好消防设备配置更新、安全标识规范布设、消防通道清障疏堵等重点任务，持续造浓企业安全警示氛围。要加强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全员消防实操演练，不断提升员工应急逃生、初期火灾处置能力。王明源强调，各相关部门、镇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全面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当天，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新制造产业园和新制造产业园，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实验室等重点区域，逐一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物料仓储管理及用电安全等情况。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严格规范仓储管理，实行货物分类分区堆放，留足安全间距，确保疏散通道时刻畅通。要科学配备消防设施，完善消防警示标识。

0: 时，做到设置醒目，指向清晰。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控火源，及时清理生产废料，切实防范粉尘爆炸风险。要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关部门要强化指导督促，细化企业厂房、仓库等安全管理指引，推动车间生产、仓储管理等各环节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持续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市领导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陈英皇、刘露宇参加检查。
1: 八月四号下午，陈代镇道路交通综合治理专题调度会召开。
0: 会议通报陈代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整体进展及阶段性成效。吴代村、西边村、房角村城建制工作组分享道路交通整治实践经验。智信公司汇报陈代镇停车资源扩容建设工作。与会单位围绕资源统筹、联合执法、项目落地等事项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指出，陈代镇产业集聚，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不足，道路通行空间被挤占等问题突出。道路综合治理事关发展大局、民生福祉与安全底线，各方要强化协同联动、精准施策、精细治理，要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持续深化占道经营、违法停车专项整治，一方面谋划停车资源盘活，加快便民停车场规划建设，从源头化解停车难题。要运用数智赋能，提升道路综合治理质效。要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推动道路交通管理规范化、长效化。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系统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兼顾安全整治、民生需求与城镇品质提升，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泉州靖江市领导徐华、蔡天守、李志强、陈英皇出席会议。
2: 四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十四届市政协第67次主席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关于防汛抗旱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整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市政协班子和主要领导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研究市政协相关事宜。黄天凯强调，要按照工作专班的部署安排，扎实推进各项任务，把问题整改与完善调研协商、提案办理、社情民意信息反馈等制度机制贯通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提升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质量的履职实效。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1: 8月3号晚，英林镇三欧村乡贤欧阳明体张秀选伉俪借母亲林丽艳94岁寿诞之际，向靖江市英林兴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万元善款，其中20万元定向捐赠三欧村达德学校董事会，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市领导陈立荣参加活动。

0: 8月3号，晋江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进，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深入陈代镇等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当天上午，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开展执法行动。执法组在江头村某公寓顶楼检查发现，房东违规扩建半层建筑，并对外出租，存在重

0: 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组现场取证核查，依法开具调查询问通知书，责令限期拆除。随后，执法人员在江头村某热熔胶厂发现，该厂存在物料乱堆放，配电箱周边堆积可燃物，车间电线杂乱，逃生面罩过期，生产毛絮堆积，开关保护盒缺失，消防卷盘老化破损等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企业限期完成设施更新、物料清理，并增设消防卷盘。在高坑村某鞋材厂，执法组查实一楼厂房存在违章搭盖，第二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所有外窗加装防盗网，严重影响人员逃生。执法组当场作出停业整顿处理，要求企业全面清查，彻底整治。当天下午，执法组前往韩口村东亚假日酒店进行复查，执法人员通过观察压力表变化，并实施放水测试，检验消火栓泵启动状态，开启排烟阀验证排烟系统联动功能，同时核查消控室24小时值班制度及消防通道整改情况。
1: 我们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针对上次检查存在的问题，我们对消防系统加装稳压泵，由专业维保人员对排烟机线路问题进行维修，原停车场清空并改为消防车道，并对电气系统进行全面专业检测和隐患维修，同时强化员工消防培训演练和日常防火巡查。
2: 全市企业消防安全演练全域铺开后，各电商园区迅速落实培训要求，以学促改，厉行厉改，全面启动消防安全自查自纠专项整治，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连日来，在中国晋江协都电商园园区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提质升级行动，推进硬件改造和日常管控。
3: 那么我们根据这次消防培训的话，我们也自查自排，我们有增加了危险消防站以及我们的消防烈箭套，我们也安排了各个管理层以及我们的一线员工的话，务实落实压实我们这次消防安全的整个落实的标准。
0: 同样推进园区消防安全提质升级的还有领袖跨境晋江园，园区针对防盗网封闭、屋顶搭盖、消防设施配置不足等隐患，逐项对标消防标准落实整改。
4: 培训完回来之后，我们这边有跟苏措的这些村委会积极的去协调，那整个园区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拆窗破网的一个行动，现在基本上把整个窗户上有防盗网的已经全部拆除啊，铁皮屋面的话就也是做到全部拆除的一个状态。
0: 同时，领袖跨境晋江园坚持整改巡查、硬件改造、队伍建设同步推进，目前园区微型消防站已组建完成，各类消防设施设备全部配齐到位。
4: 接下去我们园区将更加的去夯实这些消防的一个安全管理工作啊，我们要成立一个园区的一个义务消防队。
0: 培训赋能，自查自纠，闭环整改，既补齐了园区消防硬件短板，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员消防安全意识。通过完善消防设施，畅通生命通道，建强应急队伍，规范日常管控，全方位提升园区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内坑镇开展全镇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规范化轮训演练。
2: 培训内容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部分，理论教学涉及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值守制度、器材点检登记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实操科目覆盖初期火灾扑救实操、人员疏散逃生、消防器材实操、初期火情全流程处置四大科目，包括模拟接警出动、疏散引导、火情上报和引导消防车进场等应急处置全流程。
5: 我们这次培训呢，主要是为了达到大家发生火灾之后大家能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特别是对发生火灾之后我们前期的一个扑救初期火灾的一个能力。
2: 本轮培训参训对象为辖区内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50人以上企业、30人以上公寓及出租房的专兼职消防队员，每期参训人数控制在100人左右，共分8期，覆盖全镇符合建站标准的单位人员。 此次轮训通过理论加实操加实战模拟的密集训练，有效提升了辖区重点单位

0: 消防队伍的应急响应和初期处置能力。下一步，内坑镇将以此次轮训为基础，持续督促各单位落实微型消防站日常值守、器材点检和演练培训，推动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常态长效，进一步夯实基层火灾防控基础。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林，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你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们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于日方和王位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2: 我是您选中的人，
1: 是我故意设了局中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信，也要继承遗志。
0: 阿信，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
0: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甜甜，你把甜甜怎么了？
0: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3: 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0: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3: 什么意思，阿爸？ 甜甜在哪儿？
1: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干爸，
1: 田田，小林芳晴，青青，太好了，田田跟你在一起。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把阿青假扮女特跟在你身边。
2: 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
3: 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哦，
2: 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3: 阿爸。
1: 什么？
2: 你叫他阿爸，她是穆青青，是小林芳晴，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她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3: 还给我，你把甜甜还给我！是。
2: 什么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的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4: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2: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除我爱人算不算？ 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4: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2: 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师哥，
4: 你说什么？
5: 圣仪，老唐，师弟，为什么不能是我？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菜，更是你与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3: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5: 那不过是用替身故布一阵罢了。还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笑>你自己小心啊！嗯，
6: 知道了。
5: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
4: 来，这边。嗯，闭嘴。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
1: 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帮你进去。5年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欣也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2: 阿爸，回头吧。
1: 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笑>好啊，
3: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
1: 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3: 阿汉，阿汉，别冲动，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啊。
1: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4: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到999包，
1: 谢谢兄弟。
2: 日战三千，在家吃网，恭喜你中奖了！
3: 我们徐师傅手气
4: 了，公家的茶也吃香了。
5: 哎，兄弟，我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给哥们借点，完事后立马给你。

0: 你看，这是最新款的防骗子神器，可比你的迷宫游戏实用多啦。
1: 啊，这 APP 真的能防骗吗？
0: 别吃了，别吃了！你要记住，相信国家反诈中心，远离骗局。
1: 好，我现在就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当然，这可是官方的反骗护盾，比你游戏里的那些护甲强多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开营，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陈代镇专场招聘会举行，晋江全面启动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晋江市应急局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三号，由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晋江市青年商会、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全国晋江籍大学生联合会教育改变晋江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总队承办的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开营仪式在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举行。开营仪式现场举行准大学生训练营授旗仪式、全体营员志愿者宣誓仪式。据了解，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至今已经举办了九期，成为晋江团市委服务和支持高三毕业生成长成才的品牌活动，成百上千名优秀毕业生从训练营扬帆起航，走向全国各地知名高校。一届又一届的营员带着训练营里积蓄的力量，在大学里精进学业，增长才干，学成归来后反哺家乡建设。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为期五天，共有125名学员参加。
1: 我们是通过贴近大学课堂的这种办营模式，让我们这些晋江的高三毕业生能够提前熟悉大学生活，也做好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同时呢，也让他们对晋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今后呢，可以用自己所学的一些知识来反馈家乡的建设。
2: 我希望在这边可以学习到我的思维的能力跟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与大家一起交流，可以结交一些非常好的伙伴。
0: 开营仪式现场，晋江市人资公司还做了泉州人才人口双增行动、晋江人才政策推介。四号下午，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首场现场招聘会在陈代镇零工市场举行。
3: 招聘现场聚集了361度、中桥、信义纺织、中策光电、立成食品等几十家企业，提供纺织鞋服、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优质岗位，满足各类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4: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生产八月份进入旺季的一个旺季，需要人员也比较多，大量的招人。我们目前的话还在招200多个补工。
5: 今天下午，我们陈代镇零工市场迎来了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这活动的首场线下招聘会。本次招聘有47家企业参会，提供了1600多个岗位。
3: 现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寻找与自己相匹配的岗位。招聘企业也求贤若渴，推出了优渥的薪资待遇。
6: 我们待遇就是吃饭在里面嘛，在厂里吃三餐，只是2杯7，一天才9块钱。我们吃的蛮好啊，我们住是免费住宿嘛，夫妻有夫妻房啊。我们普工的话能够拿到4500到5500啊，自建的话有7000-8000，还有10000多的也有啊。春节放假的话带薪休假呀，就有1000多块，1800块啊，还有车费补贴啊。
3: 本次专场招聘后，主办方还将在人流密集区、公共就业服务场所、重点产业集聚区等地点，分时段、分场次举办综合性、行业性专场和夜市招聘会。同时，依托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常态化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企业用工需求登记。据了解，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还推出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
0: 三号下午，凌云街道凌才思源系列活动第17凌晋传声原媒扬起2026年暑期大学生新媒体大赛开赛。
3: 此次大赛共有33名凌云大学生参赛，分为10多个小组。比赛内容包括用企业提供的产品素材做创意，创作一条产品短视频和持续运营参赛团队的社交账号。据了解，此次大赛以创意赋能品牌、青春点亮本土为初衷，搭建起高校大学生创意资源与街道本土产业双向对接的优质平台， 通过特邀行业网红、实战导师助阵，联动本土优质企业开放创作赛道，让参赛大学生跳出课本，扎根实地，以短视频创作、产品改造、品牌重构等多元形式，为零元本土企业注入年轻化、创新化的全新活力。比赛将持续到8月20日。
7: 那像学校里面学习的都是一些理论知识，那通过这次活动呢，我可以将我学习到的知识跟实践去联系起来，那我个人能力等等方面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8: 宁才思源到目前已经办了17，我们是打造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的一个晋江还有一位零元级的一些大学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去施展自己的才华，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的家乡家乡的文化、家乡的企业让他们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0: 一好，晋江市双拥办在住进某部开展闽货进军营暨超级晋江乐购双拥走基层专场活动。本次活动集结安踏、恒安、盼盼、361度、特步等多家本土知名品牌企业参加，带来鞋服、潮品、健康食品、家居日用等近千款优质商品，所有商品均设置专属拥军价，让官兵及军属不出营门即可享受便捷实惠的一站式消费体验。本次活动还开展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政策宣传，晋江市双拥办和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为官兵们解读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和讲解晋江市拥军优属联盟商家优惠福利政策。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全面启动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晋江市应急局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一号，晋江市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工作全面启动。8月1号到21号，全市53支村社区义务消防队的461名专职队员将分3个批次，依托6个镇级消防救援站及霞海路特勤站，开展系统化、实战化培训，筑牢基层消防第一道防线。
3: 1日下午，在陈村消防救援站，来自庆阳街道、罗山街道的义务消防队队员集中开展消防技能训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围绕个人防护装备识别、快速着装登车、常用消防器材使用等内容进行讲解示范。
9: 是第一个是消防基础知识的一个学习，提升队员消防基础的一个知识。第二个是案例警示教育，强化参训人员消防安全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第三个是消防技能训练。第四个是消防隐患排查，提升参训人员日常消防巡查、隐患排查、风险管控的实操能力。
3: 本次培训重点围绕懂消防、会排查、能灭火、会疏散、善应急的能力要求，通过系统化、实战化培训，全面夯实全市基层消防救援力量基础，健全基层消防应急处置体系，真正打造一支搬不走的消防队伍。
10: 就是通过这次的系统化培训，让我了解到在平时巡查社区这些经营场所要如何下手，要检查哪一些东西，能让我们义务消防队员更加有信心，比较科学专业的去处置火灾的初期。
3: 据了解，此次授课人员均为从业多年、具备丰富一线实战经验的消防业务骨干。本次培训内容既注重理论学习，也突出实操实训，推动义务消防队员进一步熟悉基层消防工作重点，增强发现隐患、处置险情和组织疏散的能力。
0: 8月2号，由晋江市应急局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陈寨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3: 执法组首先来到西边村的一家鞋企进行复查。早在7月17日，市应急局检查时就发现该企业厂房内的配电箱没有设置地线，存在短路起火的风险。当时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企业在7月27日前完成整改。
11: 总体的一个复查情况是已经有整改好，有按照那个我们的要求，按照规范请电工过来把这个地线也接上去了，把这个箱体跟这个箱门的跨接也重新设置了，所以总体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那假如企业没有按时完成整改， 既不配合，然后我们执法人员是要对这家企业责令他停产停业

0: 整顿，然后对这个主要人员和直接的相关人员都要处5万到7万的罚款。
1: 随后，执法组又随机抽查了一家针织厂，现场发现厂房内货物堆放杂乱，地面满是棉絮，火灾隐患突出。执法人员当即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表示后续将随时上门复查，确保整改到位。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整改不力的企业坚决依法处罚，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2: 全市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结束后，晋江多家企业迅速将思想警醒转化为实际行动，启动自查整改，围绕拆窗破网、防火分隔及消防设施升级，全力打通消防救援生命通道。
1: 在森拓岭园区厂房7楼，记者看到原有四搭乱件现已基本拆除，工人正对最后几处钢结构框架进行拆除扫尾。企业不仅完成自用区域改造，同时督促租户配合，对所有车间进行防盗窗破拆开口，加装实体墙和长壁式防火门，严格落实防火分隔要求。在每个楼层增设多个消防柜，配齐1113消防应急设备，与培训机构和属地消防中队建立长期合作，每年将至少组织2次全员演练。
3: 安全是对一个企业这个发展，这个是摆在第一位的啊，而是一个长久的这个，所以说这个企业就要特别重视。
1: 在霸克体育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逐个破拆窗户防盗网，打通火场救援逃生通道。
4: 没有培训之前的情况下，就是认为有逃生通道就可以了，然后有灭火器就可以了。然后经过2天的培训之后，就是说我们思想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1: 企业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更换老旧临期消防设备，同时增加微型消防站数量，每层车间配齐1113消防应急设备。1至6层所有防盗窗均按规定破拆开口，确保每扇窗可作为逃生出口和救援支点。3至6层每层配备2个缓降器，各楼层关键通道加装防火门，落实防火分区设置。
4: 就是说，消防这一块关系到这个广大员工的这个人身安全，还有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消防是重中之重。另外来说的话，说对于我们厂来说，消防这一块我们是以后还要加强，还要继续投入。
2: 为充分发挥出租房、公寓、微型消防站灭早、灭小、灭初期的前沿作用，全面提升出租公寓自防自救水平，近日，神代镇组织开展出租房和公寓微型消防站专项业务培训。
1: 本次培训分4期开展，参训对象为全镇30人以上出租房、公寓、微型消防站队长，4批次，共1700多人参训。培训现场，全体参训人员集中观看出租房、公寓典型火灾警示视频，直观认清火灾危害，树牢安全底线思维。陈大派出所工作人员开展平安建设宣讲，围绕"一标三实"信息采集、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反诈宣传、矛盾纠纷排查、治安防范等内容细致讲解。随后开展消防安全专题理论授课。
5: 学到那个。像这一些使用灭火器那一些嘛，还要如何逃生嘛，如何疏散逃生嘛，对我们的生命很有帮助。
1: 实操训练环节围绕会用、会查、会救开展实操教学，参训人员动手实操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水弹连接、消防五件套等常用消防装备，学习初期火灾扑救流程与现场协同处置要点，手把手教学，面对面实操，确保参训队长熟练掌握基础处置技能。
6: 过道了，主要是那个消防通道了，不能堆放杂物。然后那个关于那个消防的五件套也要配齐啊，是吧？电动车啊，规范管理，然后做好我们自己本分，也为广大那个租户负责。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这出戏在预选赛中成功突围，沉稳其中的老生要怎样表现出爆发力，年轻演员要怎样将一个角色演出层次，老板男喜剧万男系列都在欣赏这戏，打金针太妙，来看这位无上款的老生。在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全球预选赛中，晋江市高甲歌派表演艺术中心黄汉勇带来打金针太妙成功晋级。打金针讲述了汉宫武帝老寿长以后，功臣姚家之子姚公拍死了充血麒麟的国丈郭盈，郭盈的查某啊郭妃灌醉老寿，怂恿伊刺死姚家。一众大臣轮番劝阻，结果阿朱杀害。太庙这出杀戏，讲的就是老朽周清瑶后悔不已，杀死郭辉，一个人到太庙借尸忠魂，并在开酒燃洞的情势当中精神崩溃，出师太庙。

0: 这一折呢十几分钟不长，但是这十几分钟呢能够整个把演员的功力给体现出来。这个刘秀呢本身呢按照京剧来讲行当是个老生戏，但是这个行当呢既是老生又是武生，因为你一个演员你没有很好的基本功，你光会唱光会念这出戏你演不了，你必须是唱念做融为一体。实际上这出戏呢是一个文武老生戏。
1: 一些问题俺们可以的不醉。问题不醉，因为干哪，伊无当时唱，无论啥物事哦，咱杀派门前无出这出戏来，咪犯责呀。因为伊一出戏哦，因为大演员技巧就讲啥事个啦，比如说咱吊毛啊、硬僵尸啊、下高啊，所以说甲普通的国家用的老生较无啥啥，咱较拗紧，

0: 老朽来到台庙，满腹的后悔甲痛苦，耳边传来是王师的功臣的杀命之声，要怎啊通过唱腔、台步甲动作来表现老朽的懊悔？这个是这出戏第一大的看点。
1: 酒醒了以后懊悔，我杀这么多忠臣，说自己神经有点恍恍惚惚，哎，这个在恍惚当中，把这个刘秀这个内心内在这种懊悔，要通过唱念诵给表现出来。怎么表现呢？有些台步你就不能正常走，要跟走醉步似的，人恍恍惚惚，老想着我那些老臣，我错杀这么些老臣，后悔啊，一会儿要到太庙去祭典，在这一路当中跌跌撞撞，一会儿摔倒了，一会儿爬起来摔倒了，怎么摔倒呢？要有些技巧。
0: 真侪剧种都有打金针这出戏，但是老秀的武戏要怎啊展现，成为各个剧种的演员各显神通的所在。
1: 拍这个戏，所有的老师都是根据本团演员的基本功、他的条件塑造、打造刘秀这个人物。有些东西高难技巧，他可能这个剧种可能用这个，这个剧种呢可能用这个技巧，因为这个技巧不符合他，这个演员走不了，他适合这个技巧。刘秀一个下高，从高台上下来僵尸塔来，这个是很难的。别说高假戏，就是京剧演员能够胜任这些动作，那都要经过几年的打造、刻苦的训练才能完成，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黄汉荣这个学生呢，他这些技巧可以说是完全胜任，有些地方走得非常突出，非常好，作为我来讲啊，是比较满意的。
0: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是戏中却多次出现昏君还我命来的台词，推着剧情一层一层的往上行，将老朽的懊悔一层一层的表现出来。

导演洪小腾卡兰都一层一层递进，但某个东西当几几很细的，他有铺垫，一层一层从懊悔，一层一层惊吓，铺垫，再往上去，最后再跌台而死。所以说，咱前面哦，动作慢慢变大，包括咱的唱功，先开始的唱的时阵是悔恨舒缓，慢慢舒缓，到后边咱的唱功是慢慢剧烈再往上推，一直往上，情绪是往上推的，一层一层才会导致最终那个结局。

0: 一个是身段。你比如说第一个昏王称，我回看拿命来，哪喊的？鬼魂没人呢，谁喊的？这是一种动作表现。再一个动作，昏王往这儿喊，哆嗦。再一个是抬头，手哆嗦，光听见动静，拿命来，没有人呢，鬼魂在喊呢，害怕。这就是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刘秀内在的恐惧、害怕、懊悔。
1: 心动啊，可以练，舞台调度可以拍我。你演员对一个角色的理解，却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这个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难点。
2: 这出戏它很火爆，但是又重新要讲究它的内在。一火爆，感觉什么呀？杀！一怀杀啊，最技巧难看的，眼前一亮。外行看表面啊，内行看门道。最杀的物件哦，其实就是为了让火爆程度再往上去，它是一点一点往上铺的。然后内行就是看来，那青钢、安瑞山、那眼神、表情。

0: 这阵子我要离开的是啥？董仲芒先生，你的家己内心通过你的眼神，把这个人物的情绪、心情表达出来，这才是上重要的。不一定是爆发的东西才能去影响到别人，沉下来，心静下，能传递给别人的也是真情实感。不是说一定要阿公，你阿公等下看阿体，直直讲出阿体，你一定要点落来，有阴阳起伏，就高有高低，节奏人才有法更能贴近你这个人物。
1: 一段十几分钟的打金针太妙，文唱总比舞最艰痛。文武老生的一身功夫，造化作汉宫武帝心底无尽的悔恨。台顶爬杀的高人技巧，从来唔那只是点戏，而是帝王刺杀中央以后，惊魂难安，良心受苦打的真实写照。吴汉阳以展翅写你的抢念心大，将老朽将堆火到崩溃的心路，斩斩破开。也予咱看到高甲文武老生独特的艺术魅力。传统戏曲以人带戏，以剧传情，正是一代代青年演员匠心打磨，才予经典的剧目拥抱感动人的力量，在舞台顶持续焕发光彩。

0: 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 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0: 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1: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1: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他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2: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
3: 跟人干仗去了？
0: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1: 你干啥去了？
2: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1: 别，接着别，说说吧。啥电影？
0: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2: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4: 哎，
1: 你听他说啥了吗？
0: 写作业啊。
1: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呀。
0: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1: 哎呀，哎呦，哎呦，这娘俩，哎。
5: 嫂子在吗？
0: 哎，来啦。
6: 爸爸。
0: 哎，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7: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0: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7: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3天。
0: 哎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
7: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啊？
8: 我挺好的。
7: 啊，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啊，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0: 哎，
7: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你给我说一声。
0: 哎
7: 呀，
0: 马健，
7: 哎呦，
6: 爸爸，
0: 是不是又沉了？
7: 嗯，哎呀，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
0: 哎，别呀，这孩子磨人，
7: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7: 没事儿，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受累了啊。
7: 啊，没事儿。
0: 哎哎，慢点啊。嗯。
1: 哎，你这啥情况？
0: 啊，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

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那乐得嘎嘎的。

0: 你寻思啥呢？
1: 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考的差不多了，把那着了。
0: 忘了。
2: 回来了。
0: 爸。
1: 嗯。
0: 咋样啊？
1: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0: 我不饿。
1: 哎呦，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
0: 这不挂着你呢吗？
1: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0: 马健呢？
3: 啊，你沈姨抱家去了。
0: 胡膏药呢？
3: 你沈姨拿来的。
0: 沈姨人真好。我来整吧，爸，你去忙吧。
3: 你会吗？
0: 这有啥难的，哪疼糊哪儿呗。
3: 行，给，来接下来就能糊上啊。
0: 好。
1: 你行吗？
0: 行。
1: 哎呀，行啊，好啊，还是姑你好，啥都懂。来，
0: 来了啊。
1: 哎呀，你真会吧？
0: 行。哪疼啊？
1: 告诉你。
0: 确定了啊？
1: 哎，
0: 这玩意儿不好接。来了啊。
1: 啊。
0: 是这儿啊。
1: 啊。
0: 我糊了啊。
1: 你倒是快点吧你。哎呦。
0: 咋样？舒服了吧？
1: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4: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5: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4: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6: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
7: 上次是这次还是这儿吗？
6: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4: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6: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4: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酒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5: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4: 5毛。我现在就往里挪。
6: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4: 好，
6: 少这一瓶啊。
8: 香肠葫芦，香肠葫芦。
3: 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9: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他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3: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9: 来，没事。
10: 来了，马健，咱们回家吃饭去。
9: 行了，
10: 谢谢你啊。
3: 马健，吃完饭再玩啊！
0: 玩了，玩了，玩了，快吃饭。
3: 哎。吃饭啦！
1: 没有。哎呀哎呀，受累了啊！
3: 吃啥呢？
1: 臭牛白菜。
3: 好吃不？
1: 米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的又长进了，可以啊。
3: 那就是好吃啦。
1: 又脆又嫩，活活拿捏的。正正好，
3: 沈大夫做的，
1: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3: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1: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你咋不吃饭？
3: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1: 快去吧！哎呀，
3: 你那个。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1: 买点啥呀？随便看。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眼熟不？熟，警察同志。哎呦呦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就兑了点水。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哎，再来一下。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自己研究的。
0: 脑瓜子不白长啊！
1: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面上吃饭。我错了，错了。既然侄子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1: 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
0: 哼，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嗯，
1: 好。
0: 有前途啊！能不能有个请求？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0: 你想打自己打呀？
1: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笑>
0: 让我夸夸你是吧？行，你小子，哎，喂，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哦，
0: 啊，行，没事，没事。 好嘞，
2: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1: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3: 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4: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那不成猪了？
3: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哦，想省心了？
4: 哎呦，行了，你看看你，
3: 回去躺着吧。
4: 哎呀，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办残了？
3: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
5: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马卓，
4: 怕是谁来？
3: 行了，那你慢点进去啊，慢点啊。

0: 哎，小妈来了。哎呀，这放假了。
1: 在家吗？
0: 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慢慢唠啊。
1: 好。

0: 别听着了，忧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啊！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慢点啊！
1: 哎呀，别嫌弘扬站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呢。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的？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别说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有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嗯。师傅。嗯。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雨禾落下了，
1: 我已经相识了，妈说了，哎，吓坏了，哪是就这儿吧，就这儿吧，来，
0: 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都开了，
1: 我陪你吧，
0: 不用，
1: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0: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怕我反悔？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事儿。

0: 敌敌畏，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1: 卢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莲，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
2: 定情物啊！这是我妈一直留着，是要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哼，两城来回跑啊！ 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么大的事？
1: 小红，手铐给打开。

0: 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这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 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啊？
1: 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和一瓶死不了，我就再喝一瓶。
0: 你痛快了。

0: 你这是在逼我？
1: 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徒缓，那你后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
2: 我本来还想后半辈子的事。
0: 我现在过的日子就跟坐牢没什么区别。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你的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
2: 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哎呦，警察同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3: 刘学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2: 我认，我同认。那我宁愿我也得判7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我妈。
3: 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什么都没了，我太谢谢了，谢谢。
4: 那，
0: 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是咋的？
3: 不要，
0: 没收了。
4: 哎，来了，再归还给你。
3: 哎，
4: 包上。
0: 对，
4: 谢谢。
5: 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以后你多保重。 照顾好身体，祝你幸福。你也是，我走了，阿成。

0: 老马，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1: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呢？
1: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钟英素。

0: 连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
1: 嗯，
0: 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1: 嗯，
0: 怎么的？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2: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那真是害人不浅的。
0: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哼哼，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2: 嗯，这样，老马，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呢，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0: 好。
3: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4: 老虎出山了，
0: 想来收拾你啊？
3: 哼，偷袭算啥本事？
0: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4: 就学一招。
0: 哎呀，带路吧。
4: 这儿。所长，
3: 嗯，
4: 我师傅来了。
0: 哎呀，
5: 这
0: 大！
5: 哎呦，老马！
0: 哎呀，
6: 大所长啊！
5: 怎么样，你？
6: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5: 来来来来，喝茶。
6: 这么熟？
7: 这个就是鸦片。
0: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7: 啊，老马，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4: 哎，喝水。
0: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7: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0: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臭豆腐。
7: 嗯，
0: 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7: 再加几片五花肉，
0: 到位了。
7: 烫壶酒。
0: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7: 嗯，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0: 我不着急走。
7: 嗯，
0: 咱得好好聊聊。
7: 那成啊，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6: 啊，行。
7: 哎呀，老马，
0: 嗯，
7: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3: 哎呀，夸我干啥呀？
7: 哎，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0: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3: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0: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3: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7: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
0: 嗯，
7: 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0: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
3: 嗯，
0: 你听我跟你说，
3: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菜去。
0: 哎，别走啊！
7: 等等，加几片肉啊！
3: 啊，行。
7: 老马呀，
0: 嗯，
7: 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0: 严厉？
7: 嗯，
0: 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天去了。杨所，小汪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7: 那是啊， 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

0: 这孩子身上这勾勾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1: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总，这就是命。啊，
0: 我也想有这命。
2: 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嗯，
3: 哎呦，
2: 滴水带酒，这怎么的酒省了？嗯，有。这不是要跟我回去吗？
3: 马叔，嗯，
2: 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苦我。
3: 也不是。
2: 话赶话说到这儿了，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
3: 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2: 面子自己挣的，不是别人夸出来。
3: 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哼，
2: 知道了。哎呀，
3: 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2: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3: 我想来就来。
2: 晚的着吗？怎么着？真羡慕你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得多大的福气呀！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没意思。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3: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啊，
2: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去。
3: 巡逻去吧，
2: 这儿又不归你管。

0: 这大字写的太好了！哎呀，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写不了。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在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1: 这回说对了，要不得沈大夫没对象呢。啥意思啊？
0: 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哎呀，好了，
2: 是，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是瞧不上一般人。
0: 对呀，我就这意思呀。一本，
2: 写好了。
0: 哎，写好了。
2: 看啊，上联：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
0: 好，真好，
1: 吐絮。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往身上直刺挠的嘛，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0: 沈大夫，
1: 吐絮吗？
3: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哎呀，挺香啊！我吃鱼吧，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吃着让你吃没了。
1: 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最后是师傅一家，
0: 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2: 哎，
3: 啊！
2: 哎，正好，我爸

0: 做的年货。
1: 啥？我不是丸子。
0: 嗯。
1: 香了这个。
0: 嗯，好吃不？
1: 不好吃。
0: 拉倒，我给拿回去。
1: 哎，那我的饺子拿回去啊。
0: 给我们家的。
1: 嗯。
0: 啥馅儿？
1: 热蛋蛋呗。
0: 不是，拿都拿来了，就是勉强换一下子。
1: 我亲手包的啊，自己去的。
0: 行，我皮跟馅拆开吃。
2: 这是不对的啊！
3: 现在感觉咋样啊？
4: 火得了的，反正不太舒服。
2: 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4: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2: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4: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2: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4: 这么严重啊？
2: 那可不嘛！妈
4: 呀，你这说的我。后脖梗子直冒凉风，
2: 虎了吧唧的。
4: 谁呀？
5: 我。
4: 我去。
1: 哎呀！哎呀呀！慢点。啊！沈大夫，
2: 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4: 啊，放心吧。
2: 小杨，那我走了啊。
1: 哎，沈大夫，再见。
2: 再见。
4: 谢谢沈大夫。
1: 没事。
4: 哎呀，你坐里头。
1: 哎，这热乎吃。
4: 哎，这你包的啊？
1: 啊。

0: 哎呀，你坐里头，你坐里头。哎，趁热乎吃。
1: 哎，这你包的啊？啊。嗯。手好点没啊？啊，
0: 好多了。哎呀，那就行了。下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那
1: 留疤呗，怕的呀。
0: 这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是大夫呢？
1: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0: 赶紧的，趁热吃。
1: 嗯，爹，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

0: 咋的？还烫啊？啊，
1: 香。

0: 爸，嗯，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嗯，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啊？
0: 嗯，
1: 那你就得跟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
0: 嗯。
1: 明儿一早别忘了，就给师傅办年去。
2: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跟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2: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
1: 嗯，
2: 所长也挺喜欢我。
1: 我跟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嗯，
2: 讲讲，都啥案子？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
1: 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2: 你逮着了，让我给逮着。
1: 等一会儿，喝一个。
2: 哎呀，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
1: 嗯，
2: 这小卖部里边，在门口，酒瓶子就放在桌边。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爸，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妈，哎，过年好，
3: 起来啦。
4: 哎呀妈，嗯，你别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捯饬吧，说咱俩是姐俩都有人信。
3: 净瞎扯。
4: 拿着点啊，哥。

0: 我拜年去。走走走，走。哎，先去谁家啊？我那头开始。啊，
1: 哪头啊？哪头的？
2: 丁大瞅瞅。嗯。
1: 花穿的是不是好看？
2: 好看。
1: 花了。
2: 花什么花？非常好看。
1: 爸，哎，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哦，你也这个臭丫头！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哎呀，谢爸，谢妈，哎。哟，这么多啊！你看那眼珠子瞪的，孩子。
2: 高兴吗？
1: 高兴。
2: 高兴啊！来，燕子，啊，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都给他拜到了啊。
3: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一圈？
4: 我穿的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1: 行，
3: 那我去了啊。
1: 好，
3: 帽子了，哎，
5: 帽子戴好，帽子啊。哎，
4: 大力哥，哎，
3: 过年好，
4: 哎，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4: 那啥，头就不用磕了，哎，把压岁钱给哥，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6: 我说你要大过年，哎呀，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红彤彤啊，小红啊，你好像个小外国人。呀，过年好，等会儿啊，过年好啊，过年好啊，友儿。哎呀，今天真暖和哈。
4: 你这穿真好看。
6: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啊。
4: 你这摸我没抬进去啊，手不敢使劲啊！
7: 啊，没，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那个，你不用担心啊。嗯呐。哎，那咱就拜年去吧。
6: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儿。嗯，那我就叫去。
4: 过年好，马先生。
6: 大鑫。大鑫，
4: 我扎小辫，姚瑞玲擦了个红脸蛋儿。大鑫。行
6: 了，我这冻的，谁冻谁都。
4: 哎呀，哎呀，好了，凉了。王鑫。
6: 几点了？不起床？没说啊？大鑫呢？王叔啊？
8: 啥呢？你大过年呢？王叔没在啊？啊？过年好啊，王鑫。哎呀妈呀，
4: 睡觉呢，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起床！
6: 赶紧起来了。哎呀，
4: 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
6: 那他不去拜年呢？
4: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6: 睡吧。
9: 那我们拜年去了啊！老马在家吗？来了来了，肯定在家。老马来了，不在家。
6: 哎，在在在在在呢！过年好，
10: 过年好，
9: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
0: 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儿呢。
1: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二十岁。
2: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就是这样。
2: 好好好，来，王团长。对，
3: 哎，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2: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3: 昨晚上喝多了，这还没起来呢。哎呀，一会儿就过来。
2: 行，不着急。
4: 来，坐吧，坐坐。
2: 对，坐吧，坐吧。
5: 不坐了，不坐了。一会儿我们还得挨家挨户拜年呢。
4: 对对对，坐的还有好几户呢。
2: 那你拿点，拿点揣兜里。
6: 行行，连吃带拿可不好。
3: 走了，走了，
4: 谢谢啊，
5: 再见。
2: 慢点啊。哎哎，
5: 再见，老婆。哎。

0: 喝多了，还没起呢。
1: 你说啥呢？
2: 王鑫，你咋还在这儿睡呢？

0: 冷吗？
1: 哦，回来了。
2: 哦。

0: 哎，喝点热茶吧，啊，再等等，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
2: 哎，你真是。
0: 喝点茶吧，啊。

0: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
1: 爸。

0: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哎，过年好，快进来吧，快点啊，快点，外面冷。徐小达，你咋才来呢？
1: 昨晚上喝多了。
2: 马叔，睡了。
3: 眯一会儿。哎，坐。我就不坐了，我昨晚上喝多了，没起来。
2: 上午不来过了吗？
3: 别跟我开玩笑了，
2: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3: 你别生气呀，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
2: 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 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3: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2: 行，
3: 滚蛋！
2: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
4: 中间
2: 你给你爸小拜年去吧。

0: 收啥呀？给，我爸给你包的。真假的呀？嗯，
1: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家伙5块钱，这都够敞亮的。
0: 他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
1: 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他说的？嗯。
0: 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呢。哎呀，
1: 就是不好意思，这老头儿。
0: 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嗯。你自己在弘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1: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
0: 嗯，行。
1: 走了。
0: 走吧。

0: 你这说啥情况？
1: 走了，你饿一个，
2: 站在马路上走路可以。
0: 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啥情况？
2: 我就搁这走呢。
0: 哎，
1: 燕儿，啥事儿啊？不能院里说，出来干啥？
0: 跟我走。
1: 哎，
2: 去哪儿啊？
0: 哎呀，就跟我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好事儿。
0: 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1: 远吗？
0: 不远，就一轱辘道儿。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儿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
1: 哎，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了。嗯，骑走吧。
1: 哎呀，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
0: 呀，这有啥的呀？你对我帮助那么大，我不得感谢你吗？
1: 哪帮你呢？
0: 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奋斗啊。
1: 师傅黄了呢。啊，
0: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着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多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嗯，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嗯，你看这么一蹬，哎，啊，看没，滑出去了。哎，哎，对对对，蹬蹬，哎。挺好挺好，我玩呢，挺好挺好，哎，
1: 那拐弯呢，
0: 走出去，真厉害啊，加点速啊，不松手了啊，
1: 别松手，
0: 别松别松别
1: 松
0: 别
1: 松，松松了，哎呀哎呀哎呀，起来，拉我一把呀。

0: 不学了。
1: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意见？
2: 没事儿，甭管了。
1: 哎呀，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2: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的。
1: 风景？哪有风景？
2: 你们想回去吧？
1: 想啊，咋不想？
2: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
1: 哎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儿，我也不好说话。
2: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1: 算了，这走后门我可不敢。
2: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哎，前面风景更好。
1: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净说瞎话。
2: 快点儿的，快走。
1: 黄天宇，哎，你别拽我！哎呀，
2: 我想拽你啊。
3: 是洪阳站吗？我是宁阳城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1: 咋还突然下雨呢？
4: 这是个啥地儿啊？
1: 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都不找生命了，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4: 怕啥呀？这不有你在的吗？
2: 那也是有点怕的。
1: 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雨还下不停呢。
2: 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
1: 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2: 为我扒层皮，不行啊。
1: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
2: 谁跟你是友谊？
1: 那不是友谊，

0: 能不能坐下来呀、啊？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这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呀。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1: 那哪成啊，你一来一回的得一个多小时，我可不想自己在这儿待着。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了。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再给我掐死。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啊。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爸，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那你们去哪儿了？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啊。
0: 忙琴呢？搁屋里躺着呢。哎哎，爸，那个，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让开！
0: 哎，爸，那个，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去，你在外边等着我。我害怕我听见啊。
1: 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啊。
2: 那你俩唠呗，有没有被人的话？
3: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
0: 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1: 这我管你，你管我呀？
3: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哎，马叔。

0: 什么玩意儿，你出去吧。我跟我妈说好了解。
1: 赶紧唠吧，
2: 我也着急回家了。

你看我的身体还是不抗造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这招待不周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

0: 哎，干啥呀？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1: 那我又不是死植物，你拿海水烫我。
0: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1: 不好使。
2: 还没捞完啊？
0: 马上了，啊。
3: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啊，
0: 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荒郊野外的，
3: 多难熬啊！
0: 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3: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0: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能有啥事儿？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3: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3: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3: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搁那并排坐着。你到底想问啥呀？
3: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3: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3: 接着说，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就回来了。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回来以后干啥了？
0: 那睡觉呗。
3: 咋睡的？
0: 在床上睡的吗？这不都瞅见了吗？
4: 我问你，马燕儿，马燕儿在哪儿睡的？
5: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4: 胡扯！
3: 被褥叠的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儿到底在哪儿睡的？
0: 那他迷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4: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
5: 那啥是哪啥？我听不懂。
4: 我现在就叫你明白！救命啊！救命！干嘛？干啥呢？好好休息。嗯。马燕儿，回家了。

0: 哎，楚姑娘。
1: 妈，
2: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
1: 哦，没事儿，
2: 没事也得喝啊，去寒气。
1: 哦，谢谢妈。

0: 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1: 行，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0: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1: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0: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我不喝了吗？嗯。
1: 银子，嗯，麻烦你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王鑫有没有欺负你？
0: 又，瞧不起你闺女，他敢欺负我，借他撒胆。
1: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0: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1: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0: 我知道。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嗯。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
1: 啊，真没有啊？
0: 没有。
1: 啊，那你早点睡啊。
0: 哎，好。哎，
1: 那个盖厚点啊，捂汗啊。

0: 应该没什么事儿。但愿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
1: 小点声儿，马先都睡着了。
0: 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姑娘大了，看不住的。
2: 你们这儿吧。哎呀，我的耳朵呀！
3: 耳朵怎么了？哎呀，哎呀，哎呀，这咋整的呀？这是比较差一点呀！哎，
4: 这怎么还有血呢？这个，
3: 哎呀，
2: 我慌迷糊。
3: 我着急赶车。哎呀，这咋的呀？这是？
2: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这还出血了。
3: 哎呀，我就增掏耳朵呢。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
2: 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啊！这赶紧上医院的去。
3: 不是，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
2: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
4: 哎，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2: 我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3: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4: 不行啊！
2: 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4: 我也赶车呀，我四点车，现在都1:30了。
2: 哎哎，大哥，你等一会儿，
4: 4点的车，
2: 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负责任。
4: 对。
2: 我这有工作证，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这都给你。
4: 你给我干啥？给他，给他。哎，
2: 大姐，拿钱。
3: 哎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2: 大姐，你拿着。
4: 哎呀妈呀，
2: 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4: 耳朵都废了吗？
2: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3: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4: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都就懂呢？
3: 是，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么的吧，我做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到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押我的。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2: 行，行啊。
3: 大伙可都听听见了哈。
2: 你到时候你别说，别耍赖啊。不会，不会，不会。
3: 那走吧。哎呀，
2: 来来来，平点啊。
4: 谢谢大哥啊。
3: 哎，
4: 辛苦你了啊。
3: 谢谢啊。
2: 顶着点啊。

0: 这，查查多少？
1: 工作证咋处理呀？这玩意儿没用。
0: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儿丢了不好办。
2: 操那心干啥呀？
1: 还得五块，抠搜的。
2: 四总，
3: 你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1: 你俩谁呀？
3: 我，走后门那吗？哎，还想跑呢？啊！
0: 兄弟，快这这，能不能这？
3: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谢谢？
0: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3: 你跟着我走吧，你。
0: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
3: 不是。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那乘客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
4: 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
5: 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3: 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0: 姚三啊，要起歌未？暗暝要定啥？
1: 今仔咱要共大家搬一出考试机的故事。
0: 吼、哦，那说到考试机这个好事机啊，是人熬过烟斗大志，过野熬草，22岁就做了泉州游击队司机，为了全国胜利，无惊牺牲家己，只要咱暗暝平平安安、宽宽心心坐到一搭，
2: 啥？
0: 看戏。
2: 吼、哦。
1: 确实是坎坷，人伊还佫有一个故事啊。
0: 什么故事啊？
1: 旧金记。
0: 旧金记，你扯破啥？
1: 是1949年为迎接解放大军入门，所以欠欠欠。
0: 说，唔忙说啊，搞搞，较袂等观众知影透透，啥起歌？
3: 起歌。

0: 抓定派看人民受苦的啊，
1: 受苦的啊，有钱的人吃硬劳，无钱的人过苦了，有钱的人去吃饭，无钱的人扛子扛，有钱的人受气流，无钱的人发甲流。
2: 不知是我的歹命，哪敢今来就肃清？
3: 咱要死，
2: 咱要死，
1: 咱要死，
2: 有刀又有枪，
1: 了，有刀又有枪，
2: 少年吃命就狂花，用心建设新中华，艰苦的人吃快活，建设新中华。

0: 去了。
1: 大家都散了。
2: 柯司机，
3: 你说阿兄，
0: 柯司机，
3: 韩司机，
1: 司机，这条路真香啊！
2: 同台并肩行走，
0: 悄悄路都来就好，都来就好。
3: 你说。我离开一段时间，工作我定得怎样？
1: 顺顺，
2: 嘿，我还来说，你说你还搞我，骗了一出顺口溜，等黑板演出之前，念头乡亲们听，音乐节就跳了，刷机入了，
3: 念头我听听。
2: 好，幺三啊，提哥，兄弟人啊，坐来。
4: 好，
2: 观众派。金平亭，
4: 观众派；金平亭，准备信；东平亭，坐定派；跨定民受苦呀，不再是我的排名。哪家转来就肃清，就肃清。
3: 听，好听，这种方式好，群众容易接受。那最近派兵，卡有啥物啊行动？
1: 有，前几日有几十个派兵，搁穿了翠袖长衫，也不料得了快捷感啦。
2: 就是为阿小气，也甲因拍起来了。
3: 那卡有人受伤无？
1: 都开了，

0: 家借力苦争，完善将取得胜利。韩子伯，
1: 你真牛！
2: 何书记。

自北攻南，我攻总攻西，难胜于武宗族

0: 北上，万只金顶鸡，迎接大空大官李满。
1: 乜乜乜？有乜解空咯？
0: 有乜解空咯？
2: 大空咯？咩解空咯？咩解空咯？
1: 乜解空咯？
0: 你是？
3: 你是什么？
0: 同志们，想要顺利北上，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经费。因此一卖，我领会了省委的一项重要任务。
3: 啥任务？
0: 调金。
2: 调金？
0: 一百两黄金。
2: 啊？哈？这一百两黄金？
0: 对，一百两黄金
4: 啊！麦当金发行金元券，顶个月会通买一只牛的钱，一个月只能买一粒鸡卵，钱是愈来愈唔值钱咯。可是伊啊，一百两黄金听也我都唔捌听了。
5: 哎呦，司机啊，现在的钱比是都靠要紧死咯，哪有人通借咱
0: 呐？那有啥物办法？我也知也难。这是上级交托咱的任务，咱是共产党员，必须完成。同志们，赶紧想办法。

0: 中大将他到罗武王城
1: 啊，错呀，错袂起，
2: 招呀，招袂到，
0: 怕呀，怕不。

0: 要塞啊，两万个拍鼓，赶紧跟阮三公想办法。
1: 兄弟人啊，赶紧道上想办法喽。
2: 披头队关门，无米发。

0: 受够一个人，也许能照顾吴金。
1: 祥
2: 祥，
3: 哎呀，韩子伯，你紧说。
0: 咱晋江所来称华表山，有一座草庵寺，主持和尚叫广济寺。
2: 广济法师，
1: 哎呀，韩子伯，法师跟吴金有啥干戈啊？
3: 兄弟，忙插嘴。
0: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这草庵寺乌龟催你咯。华侨多也信奉伊，常常假钱都来兑现。这公事是伊，
2: 汉子伯啊，公事是我比你较在心。可是计啊，您来听我说，这公事是我清楚，小人等人医术贵个出身好。一共八事看病不收钱是尽人都饿了，伊俗交老二老三两兄弟，开布行开皮馆，厝内有几个有金，三个兄弟真信心，时常帮助厝边头尾四乡五里的乡亲啊，哎乡亲。
0: 哦，最近日法师托我帮伊找土师，说已经调足了善款，准备修缮。寺庙
3: 有善款，
2: 好暗示公这法师，
1: 那咱赶紧找法师救济一
2: 下。事关重大，不可表言。待我先接近公这法师，了解其人，再下去行事。
4: 是的。
2: 知影柯书记为着金会想出什么招
5: 哦？我看难，因是王不受食瓜瓜羹。
4: 啥？
5: 异想天开，
2: 欢喜，
4: 欢喜。

嗯。

0: 人世难明，民风难相，何以解忧？你家情真好。
1: 哦，你家情真，怎么赖我呢？
0: 只讲外世啊，无非就是一条喜来喜来呀、啊。我替你嫁一只纸，倒也不怕辛苦，但愿人过一辈也不负所牵了。
1: 自古之女怀多

上呼出来

0: 你十分健康无病，
1: 那是无病，为何我近日上感心头大闷，夜困不下？但是你在自说短短，
0: 施主，自我识才，今日到现在，你都是迷心紧守，你那无病，那是心病。
1: 大师一说果然精湛，我就是心病，难得。
0: 施主，心病万事病，心静万事静，只要你心平静，心病自然就病。
1: 可惜啊，色不平，心难平，色不静，我的心也难静。

0: 是假哭啊。
1: 人民的北疆革命进行到底。
0: 是何人？万中有革队，可
1: 哎呀，可惜他的大名兵正早就立稳，却不正是有惊喜的这条这个少年家。
0: 大事各种了，
1: 可惜他这边将兵正车来有何事？
0: 只因山月青山，流月流，连人风雨未能休，血无腥风痛人心，桥畔哭霞，呼心惊。
1: 哎呀，可惜他贫僧来世偌济年不念俗世，贫僧可以加念念经来求菩萨保庇众生。
0: 大师，
1: 哎呀，
0: 大师，大师，大，哎，大师，大师。听闻草庵死不等罪，有一红的法师会对联，又看眼前生意晚，莫忘世俗可怜惰。大师还愿广度众生，难道人间广大见可能？

0: 在是他在呀，如今解放战争的形势，东北全境天津北边已相继解放了。解放军自北向南发动总攻势，咱已经进入大国战。
1: 啊！
0: 解放军即将入满，
2: 你起身来，闽南要解放了，
0: 要解放了，
2: 你是可以安身了。
0: 可以安生了，
2: 阿弥陀佛，
0: 大事。

0: 休息的自己。
1: 哈哈，
2: 休息。
0: 两个男士总比休息好暗示。
1: 这好大事，
0: 我想要向大事借去休息的自己。
1: 哈哈，
0: 休息。

要吃的是百里红酒。

0: 官素笔多
1: 事，
0: 哎呀，
1: 大事，
0: 大事，
1: 素笔多事，
0: 哎呀，
1: 大事，
2: 大事，
0: 王大师派兵，
2: 司机，派兵又来了。今天长久怕是不要回来，
0: 成兵和猛虎，
2: 被干掌柜快下江南，兵粮配了。
0: 四方盖世的叛兵，
1: 胡志忠阿大师，俺那个上回从俺老王府里等那鬼子们过，唔通出来。
0: 向林，
1: 好
0: 呀，
1: 阿忠，
0: 你我给你让
1: 阿弟。
0: 胡志忠阿大师，上回朝俺死，
1: 大师，
0: 万好
1: 呀，
0: 阿忠，随我给你让。

0: 比，比人啊，家己是真晦气。
1: 是呀，这呀呀呀，
0: 无想到法师这一抓去跟人看比，比人啊，家己是真晦气。
1: 是呀，
2: 这啊，唔对，唔
0: 对，这是啊，就拍两肩咯，
3: 砍头砍面。
0: 这想啊，就怕。

哎呀，醉给醉了命根，大伯。开嘴要借金，那若唔借，敢会无米加论个歹计？安尼袂做哩，安尼也袂做哩，阿婆，休息去做只跳跳。走了，走了，走了，情上加势，大笑莫去，大笑。

0: 快讲，修行之人须当心静意静，意静唔通急，唔通急。
1: 是，师父来了。
0: 想来了。
1: 你是请咱去看病的人来了。
0: 啊！快讲，赶紧将西门关好，就说为师已经困了。
1: 是，师父啊，伊唔是介一个人。
0: 啊，不是家来遥想啊！
1: 我用门窗看到伊，好像也扶着一个受伤的人。
0: 有人受伤，快过赶紧离阮遐来。
1: 是。
2: 大师。阮一直等到天暗，才将村民平安救回。汉子白手，好像被拍死了，只好连夜前去大寺医治。
0: 幸好无事，快讲，大二为师做前去疗房，将药敷上，我随随就去。
1: 是。
2: 大师。我莫连夜拜访，还有一事相求。
0: 哎呀，做件啥骗来啥？
2: 你是哥无缘，为何得将这句交托大师？大师？

0: 拜师。这是竹具，
1: 竹具
0: 一百两黄金的竹具。
1: 哎呀，你这个苦死鸡！
0: 大师，先从竹具收下，再做
2: 苦。

0: 李和做这个登革郎，我们李和做登革郎，哎，李和做这个登革郎啊！
1: 大事要无解，何能？但凭何郎的计，在何处？

休看眼前，生意满。

0: 时机，黄金就去。
1: 就算了，家己头收收的，倒啦倒啦倒啦倒啦。
2: 云车啊，上班无职业，工作无努力，规日看窗下班去食饭，批肥遐。
3: 哪有法过通耍？也着想办法将遮金仔送到万众地位机关。哎，不过我派兵哦，已经将顺治。

0: 苏博共党，你我着打起精神，一旦发现，立即抓捕上报。
1: 喂呀、啊！听说哦，顶面好像是九月掉落，
0: 七胜八胜，双方独独一下令，说目前形势紧张，泉州游击队十分猖狂，也四界五路调召金门，无然严加搜查进入泉州城的。人，
2: 门，我说你两声，说你两声。
0: 多听多说无意义，九强掠人才是硬道理，万一突然掠到强盗啊！
2: 特别是迄个死

0: 干金宅瓜问天算来
1: 心龙心不通跳

0: 来宾封锁了水晶球，也对各国的人一个一个严加关查。
1: 他们骗，咱是会闯是真骗，再最怕生。

0: 武大朵，好啊！
1: 中东哦，
2: 啊，中东几只几对？哎呦！

雄风有力，我了爱，了爱，了爱。这卖家里去，我顶

0: 虚张声势罢，谁是谁非，党内同志自有公道，一定会继承总理的遗志，跟蒋逆死战到底。
1: 王主席，您和蒋总司令都是总理最为信任的人。武汉、南京都在三民主义之面旗帜下，几位同事相煎何其呢？共产党终究只是外人，您要是一意孤行，跟他们系于一线，恐怕日后起来反对您的，就不止夏斗寅和许克祥了。
2: 望王主席三思。

0: 陈先生，
1: 云桥，代我见王主席。
2: 主席，陈独秀来访。
3: 赵明啊，
2: 哎呀，政府来了，快请。
3: 二位慢用，
2: 谢谢。
3: 来，来。
2: 蒋中正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的经济封锁，沿着稻米荒。 盐荒、油荒、煤荒，你看，这里原本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小吃街，结果现在想请你吃碗麻酱面都没那么容易了。
4: 那实在是手段卑鄙啊！
2: 徐兰兰，你从上海。 有日子没见到延年了，他情况怎么样？
4: 延年现在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每天都是在敌人屠刀下面开展工作，试图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党组织，难度可想而知。
2: 自一二对江浙，上海党组织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去上海，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希望延年同志。
4: 能一切顺利，更希望能和他早日再见。
2: 上海的代价无比惨痛，蒋中正凭什么对我们大开杀戒？靠的是军队，那我们要反抗，靠什么？靠汪精卫吗？以我对汪精卫这个人的了解，他是个利己主义者。
4: 这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真同志的。今天他可以承诺我们，明天为了利益，也可以去承诺别人。他老头子却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根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3: 我理解钟副先生，毕竟他上头还有共产国际帮助，我也尊重他，但我绝不赞同他这样干。
2: 成天还是在想着。 如何去跟汪精卫这帮人打交道，想着文质彬彬。可归根结底，革命就是暴力的。现在敌人在用暴力对付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暴力进行还击。难道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4: 所以我来找你，也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湖南党组织是我一手创立的，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情于理，我回去补救重建，也责无旁贷。我已经跟老头子提出了回湖南的申请，
1: 那他怎么说？
0: 迟迟没有批复。

0: 政府，喝茶，快凉了。长沙的事情一定会给贵党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赵明兄啊，为了支持你的调解政策。 我在党内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还请赵明兄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妥善处理，给双方一个交代啊！政府放心，我一定会慎重解决。
0: 那是最好啊。
1: 许克湘在长沙那边刚刚发动叛乱，武汉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人讨论分共的事了，更有人说。
2: 王兆明已经跟南京那边秘密接触了。这谣言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贵我两党是兄弟关系，这在4月份我们公开发表的联合宣言里已经昭告天下的呀。政府连这个也怀疑吗？

仲父兄啊，你我从前清开始革命，蹲过大牢，好几次差点被杀了头，到现在20多年了，我汪精卫最重声誉。这事关你我的生前身后名，我可能会不重晚节留下骂名吗？

0: 这么说来，你们是不是都想把我给杀了？
1: 莫怪，我也是提醒而已。那不是计划何时东征讨蒋啊？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那些莫须有的误会。
2: 这备战是需要时间的，要人，更要钱。苏俄答应的援助，还望众父兄要放在心上，多催促催促。你我个人固然可以为了革命牺牲，可是这打仗打的是补给呀。
1: 士兵们是需要军饷的，没有了钱，一切无从谈起啊。
2: 苏俄那边我自然会去沟通，但讨蒋的事，赵明，还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呀。众父亲放心，两党合作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些流言蜚语，不必理会。

0: 你吃，回来了。
1: 哎。孩子们呢？
0: 妈和孙嫂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1: 啊。
0: 对了，小明来信。

学生先云，静闻先生安康。近日战事繁忙，一直无暇复信，还望先生见谅。如今北伐兵分攻至灵隐城北一带，对阵之敌为奉军第六旅，为张作霖起家之嫡系部队，猖狂嚣张，祸害国家。先云必一马当先，摧破敌军，一雪守成先生之恨。

0: 团长，师长知道您负伤了，命令我接替你指挥。
1: 宁城攻克在望，临阵换将，这是大计。
0: 可是团长，你的腿！
1: 回收伤了，可以骑马，弃河谷而不可陷。执行命令。先生，如今蒋逆在东，奉系在北，形势危急。我武汉国民革命军孤军北伐，唯我国民革命之希望。先云愿死战到底。 以明我党革命之志向，以壮我同志革命之勇气。
2: 准备进攻！

是。

夜望苍穹，星大如斗。仙云不由得想起那日与先生和朱同学共登朱容峰，定下青春之约的情形。仙云此生能遇着先生，乃仙云之幸。仙云迫切的期望革命早日成功，我们的青春之约早日践行。为此，仙云愿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蒋先云同志曾说：“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他还说：“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割。临阵负伤，仍三扑三起，直到牺牲前一刻，都在为革命、为理想、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汗不畏死的冲锋。” 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地追悼蒋先云同志，不仅是为永远地铭记他，更要继承他的精神，要一直冲锋下去。

0: 罗毅先生，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7万的工农军队，其中必须包括2万的共产党员，还要增加国民政府中工农领导的数量。这是共产国企的意思吗？Of course.
1: The telegram was sent b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just few days ago.
2: 当然。 这份电报是共产国际几天前发过来的。这和你们以前对待合作的态度显然是有很大的变化呀。Chairman
1: Wang,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is changing. Borodin had right.

主席，共产党已经开始抓自己的武装了。要不是这个罗毅淳把他们的绝密文件给您看了，我们还被陈独秀蒙在鼓里。主席，之前您想处理共产党，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这次正好，您要的这把刀，罗毅给您递来了。

0: 或者变成无用之人，要动员20000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50000革命工农，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如果国民党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
1: 去捐躯，同志们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可一条比一条厉害，随便实行了哪一条，国民党都危险呐。
2: 这是要把我们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吗？这是什么？战术吗？我们还是对共产党太过宽容，才会导致他们步步紧逼。他们是想从根上推翻我们国民党。
3: 这位信奉汪先生诞生国国，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还是一大代表？
4: 汪主席，我们是要动手吗？
3: 我们不动手，难道要等到共产党他们组织起武装，反过来对付我们吗？汪主席，您的建议是？
1: 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才是革命的主导者。可现在，他们不但要领导权，还要抓自己的军队。我看这苏联人呐，是靠不住了。一艘船上，怎么可能有2个掌舵呢？恐怕我们。
5: 该有割席断义的觉悟喽。那唐生智还去长沙吗？在对付共产党这件事情上，时机嘛，可以再等一等。唐生智还是按照前面的决定，前往长沙处理马日事件。 表面上，我们还是要维持着跟共产党他们的关系。等时机成熟了，雷霆一击。

0: 忍着点，清理完伤口，上了药就好了。你们都是从湖南逃过来的？
1: 那帮刽子手啊，是杀人不眨眼，没办法，我们只能来武汉找润之同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
2: 本来郭亮同志、柳志军同志都组织了上万农军，结果中央那边不让，硬是让我们退了回去。
1: 他们打你们、杀你们。
3: 你们联手都不许还的，
4: 是中央不让啊！说什么要维持团结，哪有我们团结别人，别人不团结我们的？
0: 是啊，
5: 是啊，
0: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这是，
3: 请大家相信润之，不会让情况一直这样下去的。
4: 湖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6: 别提了，各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很多同志被杀被捕，还有很多失踪了，基本联络不上。
4: 各地的农军呢？

0: 中央不让抵抗，党组织又乱了，再加上牺牲很大，人心浮动的厉害。你一手建立起来的湖南党组织和农军，现在死的死，伤的伤，都快要散了。
1: 没想到事态恶化得这么严重，
2: 润之，实际情况比刚才说的更严重。马日事变引发各地的效仿，常德、溪浦、衡阳、沅陵多支部队都相继向我举起了屠刀，被杀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已过万人。

你是不是想问问事儿？我们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该怎么办。中央这也不让，那也不让，这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啊？

0: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
1: 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任之，你春末写的这首《菩萨蛮》，最后这两句才是你的性子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形势坏到了极处，苦到了极处，就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头又疼了。任之，别抽了。坐下，我跟你说说。

0: 夏梅，我给中央打了报告，阐明了事态的严重性。秋白、和森都替我讲了话，中央终于同意了，让我马上回湖南。
1: 那你打算怎么开展工作？我要立即重建湖南党组织，重新把农军恢复起来。过段日子，你跟孩子们还是先回板仓吧。首长先生去世，夏斗寅、许克祥。
2: 前脚接后脚，前后叛乱，革命形势恐怕只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怕。
3: 我不走。你说过，长夜万古，吾道不孤。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润之。
2: 到时你的处境将很危险，叛军到处都在捕杀我们的人，你要保重。

那也得去。绝不能再妥协退让了。城里待不下，那就到农村去，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总之一句话，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斗争到底。

0: 离约定的会议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人都还没到齐，咱们还继续等吗？
1: 这些人恐怕很难来了。马日事变以后，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逃亡去了武汉，还有的甚至投党了，许多地方跟党的联系都中断了。
0: 舒翁怎么样？他还好吗？舒翁本来在宁夏，事发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来寻找党组织，无奈情势太过于危急，只得避难去了上海，准备成立地下印刷厂。那贺明的情况呢？贺明被通缉了，我们已经通知他连夜离开了长沙，现在应该在老家领令。
2: 贺明都已经脱离党了，他们还不放过他。除了党组织，湖南团组织的情况现在也很糟糕。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博洋和他的妻子陈长福都不幸牺牲了。不等了，开会吧。 今天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迅速打通长沙附近各县以及常德、衡阳等地和省委的联系；二，要在湖南发动工会、农协，组织工农武装，对许克祥进行有力的反击，以拳头对拳头，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3: 谁呀？这么晚了，都已经睡了。是我，
4: 许特立。许特立，他怎么来了？
3: 他可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农工部长，会不会是密探，来抓我们的？
5: 很有可能。
3: 毛主席，怎么办？大伙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这位老师虽是个文人，但是最为仗义，以他的风骨，是绝对不会 干出那样的事情来的。我们现在有困难了，他肯定是来帮助我们的。
4: 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润之啊，自打上次一别，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4: 快6年了，老师，快请进。好。
7: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硬朗得很呢。
8: 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7: 同志，
8: 陈同志。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0: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硬朗得很呢。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1: 同志，
0: 詹同志。
1: 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0: 老师，现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随时会掉脑袋。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现在外面的局势啊，我都知道。谁对谁错，我这心里有杆秤。你刚说我们一别多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烟雨十年等。
1: 无论夜有多暗，雨有多狂，但只有一盏灯，它永远不会灭。这盏灯是什么？是你们，是共产党。
0: 我就晓得，早晚我们都会站在一起。我只恨呐，恨我没有早点跟你们站在一起。 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整整看了3遍。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黎民百姓去开一个太平。润之啊，之前我舔为你的老师，这一次。 你是我的老师，我徐桃丽下半辈子就跟定你们走了。

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加入我们，是我们的真同志，就像这盏灯一样，不仅照亮了这间屋子，更是我们大家的信心呐。应该是老朽啊，谢谢你们才对。我学的力。 寻找了半辈子，如今终于是找到组织了。

0: 总司令一路辛苦了。
1: 可算是把总司令您给盼来了。哦，长沙的事情，您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一面之词，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弄什么土地革命，荼毒乡绅。
0: 可你们毕竟是无令而行，涉嫌叛乱。如今武汉各界声讨得很厉害，就连汪主席都要被迫表态。你们把事情弄得太大了。
2: 不好收拾啊！所以才要劳烦总司令您嘛。哦，
3: 我跟张主席备了薄宴，
2: 咱毕竟是一家人，您就当是回家了。
3: 是啊，是啊。
2: 总司令，您请放心，都是一些素菜。
4: 让你们费心了，应该的，应该的。司令，
2: 是。
4: 汪精卫的通知，前往长沙调解，很有可能只是霍霍心理，做做表面文章。所以我还是请求把这份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提交常委会讨论。
5: 答应汪精卫以调解为主。啊，唐生智刚到湖南，还没有结果，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啊。
4: 万一调解的结果不理想呢？我们总要做好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
5: 原来啊，现在的形势，就像是啊。
6: 就像是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啊，如果随意改变航向的话，船是会翻的。如果
7: 不更改航向，船就可能直接沉。
6: 总书记，我希望派更多懂军事同志前往湖南，配合毛泽东同志。万一唐生智承办不了许可，
7: 那我们就自己承办，这总可以了吧？
8: 陈，就。 I read your draft plan,
7: 陈先生、周先生。我读过你们的暴动计划。不成熟，还需要改。那么请问罗毅同志，还要多久修改完成？I
8: can't answer you now. 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your modification.
7: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这要根据你改变的情况而定。
2: 罗毅同志，这份暴动计划你修改了不下10遍了吧？总有意见，总说不成熟，总要推翻重来。 你要怎么报道？大可以明说。Joe,
8: what's your attitude? It's not me who wants to overturn your plan. It's Burden, General Secretary.
7: 是我们和鲍罗廷。
8: We haven't reached a consensus all along. What can I do?
2: 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罗毅同志，你就要返回莫斯科了。你的所谓共识，真的能对中国革命的后果负责任吗？敌人已经磨得火火，我们还要跪地求饶、引颈就戮吗？
9: 这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态度吗？来来来来来，坐着说啊，坐着说。夫人。 怎么没有去参加聚会啊？
10: 没心思，也没意思。那帮官太太们叽叽喳喳的，我听着就烦。
9: 又怎么了？他们是不是又在嚼谁的舌根子呀？
10: 赵明，这儿没外人，你跟我说句。

0: 实话，蒋中正如果想要拉拢你一起去对付共产党，只要条件谈得拢，也不是不能考虑。毕竟大家都是国民党，但如果让你屈居于蒋中正那瘪三之下，我绝对不同意。
1: 夫人呐，你也知道，现在是南京市大，
0: 再市大他也是个瘪三。 你才是总理真正的继承人，国民政府的主席啊！他算什么？一个武夫而已。咱们手里面有地盘，有军队，凭什么要让着他？你知道姓蒋的为什么爬得比你快吗？因为他敢赌。永丰舰救驾，讨伐陈炯明，当军校的校长，还有中山舰整理党务案。
1: 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件事情不是他蒋中正拿着脑袋去赌的？你呢？
0: 夫人呐，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引刀成一快的少年郎了。高处不胜寒呐，踏错一步就万劫不复啊！
1: 哎呀，说什么丧气的话！
0: 夫人。 这做事要讲时机。你说的对，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张作霖，不是共产党，一直都是他蒋中正。现在至少，共产党在明面上是支持我们的。苏联也答应给我们1500万卢布的援助，这就是筹码呀。
2: 款项一到，棋子就可以变成弃子了。本来啊，五岳指示已经让汪精卫非常紧张了，我们不能再去触碰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了。 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了，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汪精卫了。如果按你所言，搞这个湖南暴动，那我们和汪精卫还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就回不了头了。国共合作的3年努力，就彻底付诸东流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走到这一步啊！
0: 苏书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汪精卫的用心用意，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2: 哎呀，我们不要草木皆兵嘛，大家对于调停要有信心。 退一万步说，那武汉国民政府还是需要苏联的援助的吧？

0: 去了，情况怎么样？
1: 组织上派去的信息在线了啊，吃了闭门羹，那个唐承志根本就不见。亏他还贴出布告，做出要调停的样子，搞了半天就是老虎带佛珠，假慈悲。早料到是这个结果，但如果我们不派人过去，就给他们落下来不予配合的口实。既然他们想演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们演下去。 把他们的假调解变成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机会啊？
1: 调解期间，全国的舆论都会盯着，他们至少是不敢大开杀戒的。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各地的农协自卫队、工人纠察队，还有党组织重新组织起来。日升、国亮，长沙就交给你们了。
3: 好，
2: 好。
1: 志勋同志，我们明天动身，先到长沙附近各县都去走一走。

0: 恢复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大家都按照原先的计划回到各地恢复组织，准备斗争。
1: 我刚到武汉的时候啊，出门买菜总忘记回家的路，有一次啊还差点走丢了，先生就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随身带着，说下次要是再找不着家就请人帮着指指路。先生这次回湖南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有口热的吃喝。
2: 别担心啊，孙嫂，有润生他们陪着呢，不会有事的。
3: 那就好，那就好。开会，你别跟着忙活了，你去看看阿龙吧。
2: 没事儿，妈看着呢，我帮你拿下手。

0: 长沙附近各县都已经找遍了，基本上都和省委有了联系。准备，哎，你们衡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这个湘南女侠神出鬼没，连你这个丈夫都不知道去处。
1: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0: 只要方向对了，就一定都能找到。
1: 毛书记，最近土豪劣绅罗老八准备反攻倒算。
0: 菊妹子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鹿坳一带，组织了上千农民武装，已经拔掉了好几个反动据点了。
2: 你这么想，我更想见见我这个菊妹子了。
0: 都听我讲，不知道。老乡，老乡，老乡，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3: 这俩哪像是农民，看看这手，是拿笔杆的手，一定是白狗子派来的暗探。抓起来！
4: 别！哎，我跟你们走。来，白同志，来，你看，这是我们伏击大地主罗廷锡组织的还乡团，所缴获的步枪，一共12挺，
3: 这里有子弹3箱，还有1箱手榴弹。
5: 大乡同志，抓了几个暗探。三哥，
6: 菊妹子，你这里可不好找啊。
5: 三哥，喝水。哎，我们在这里休整，外面撒出一些队员放哨，没想到把你们给抓来了。你也是的，怎么不跟队员们解释清楚？
6: 我倒是解释了，他们也得听啊。菊妹子，一带的好兵啊，要抓，以后就要这么抓，这样才不会中了土豪劣绅的圈套。听说你们搞得很红火，清湘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你们打败了。他们敢来，我们还打，打到他们怕为止。三哥，你怎么来衡山了？
5: 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不放心你。看见了你，又看到你这赤卫队，我可就放心了。菊妹子，我跟志勋同志过2天还要赶回长沙，有些话要跟你讲讲。
6: 三哥，你说，
5: 你们上山打游击。 搞得很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除了大刀、梭镖、长矛，还要多搞些枪。有了枪杆子，以后就能做更大的事业。
6: 三哥，我记住了。 嫂子怎么样？
5: 挺好的，一直在念叨你。以前我的头发都是嫂子给我剪的，我总是觉得额头上有块疤难看，没脸见人，总是让嫂子用头发帮我遮住。现在才知道，女人一样可以革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又不是靠这一张脸过日子。
7: 菊妹子长大了。 你嫂子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我也是。

0: 总司令信佛，不愿伤人性命。可眼下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动手，毛泽东就要动手了。
1: 一帮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
0: 总司令有所不知，现在湖南各地的共产党很是活跃，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全都接二连三的组织起来了，还在前方摆祭的弄枪支弹药。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恐怕连局势都控制不住。

0: 李根，回来这么快，接上县城调令，我马上就给部队递了辞呈，需要做什么？哎，坐。你来看，这是湖南的敌我态势，安源的情况你比较了解，工运搞得比较少，我们的力量在那里也比较充分。
1: 王书记，王书记，刚得到消息，于香三又杀了我们5名同志，唐生智完全就是默许纵容的态度。 完全让你说中了，调停根本就是假的。
0: 各地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1: 都到齐了，就等你开会了。
0: 走，上山。

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1: 同志们坐。同志们，唐生智通电湖南全省，取消工农团体。

0: 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还纵容余香三杀害我们五名同志。同志们，余香三许可祥为什么会用屠刀来对付我们？唐生智说是要调停，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行动，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枪杆子，就算这次推翻了唐生智，一样会有张克祥、王克祥用屠刀来对付我们，也一样会有牛生智、马生智来包庇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武装起来，跟他们有枪杆子，对枪杆子。
1: 对。
2: 湖南省委决定，现在一切。
0: 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
3: 好。
0: 接下来，湖南的一切工作，中心只有一个，要工农武装，各地各县的工农武装应一律迅速集中。 不应分散，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击反革命的武装。
2: 对于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要上山、下湖，准备长期的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组织、爱护团的名称，
0: 带起意识，再打出自己的旗号。
2: 力量弱小。 组织不慎健全的工农武装，将枪支埋在土里，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夏明翰同志，
4: 到。
2: 你在农协时提出的缩标主义，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再是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4: 太好了，先生，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2: 先命令你去安源，重新组织起。
0: 工农武装，
2: 为后续的暴动做好准备。
4: 是。
2: 毛剑新同志，你去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义勇军。
5: 由。
2: 于本明同志领导，开往幕阜山，整训，准备配合安源的工农武装行动。
5: 是。
2: 仪仗，郴州资兴的农军，由陈东日、文元领导。 撤到汝城和当地的农军会合，李陵的全部工农武装转移到安源，和夏明翰同志会合。
5: 是。
2: 湘潭西江的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永全同志领导，撤往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的农军，由豫东升、谢南岭同志领导，撤往潍山山区，准备发动起义。
5: 明白。
2: 同志们，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掌握我们的命运，
0: 只能靠我们自己
6: 打倒唐生智。
7: 打倒。

0: 司令，真的不能再等了。就这几天的时间里，各地都有来报，毛泽东组织的那帮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随时都会暴动。他们还说。
1: 还说什么？
0: 现在湖南一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都已推翻宁伟了。

0: 总书记，时局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不要再犹豫了，做决定吧。
1: 毛泽东。

0: 还不是顾及抗生之，担心他翻脸，害怕我们手里有了武装，授人以柄。
1: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还敢不敢革命了？
0: 刚准备打干一场，迎头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
2: 你们要走吗？新的省委刚刚组建，离不开协商。
3: 心里的措辞很严厉，没有丝毫的余地。

0: 关于沈荣杰下一步的活动策略，大家有什么看法？
1: 不要因为昨天我批评了任弼石同志几句，就万马齐喑了吗？任之啊，你是中央农委书记，又是季主持中央农讲所的各项工作，你先讲讲吧。
2: 总书记，你是想听我想讲的？
1: 还是你想听的话？你这是什么话？嘴长在你身上，当然是说你想说的话。那我就讲了，这次在湖南，唐生智之所以敢在调停期间，还纵容余香三杀害我们的同志，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没有武装。

0: 也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今后摆在我们省农协面前的只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所谓安抚军，说白了就是收编。合法也是和他汪精卫的法，他对农协一向反感。一旦我们交出武器，由他领导。 结果是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这一条难以实现。那就只能是第二种策略了。上山，或到军队当中去。上山可以建立根据地，构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到掖庭、贺龙等这些革命军队中去，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武力。否则将来一到事变，
1: 我们将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任打任杀。上山，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落草为寇吗？我去当宋江，在座的诸位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吗？这还是革命吗？

0: 总书记，大革命走到今天，对我们党来讲，已经不是考虑面子问题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了。
1: 王任之，你太自负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出生死问题，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来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生。
2: 昨天刚刚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十一条写的清清楚楚，农民协会会员、自卫武装必须全部加入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你这都忘了吗？
0: 敌人都开始屠杀了，我们还要凑上去合作，这可能吗？
1: 诸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到现在了，还看不清楚吗？
0: 那你说怎么办？你是要彻底放弃和国民党的同盟吗？
1: 是牺牲跟国民党的同盟？
0: 还是要牺牲，已经起来的工人农民，牺牲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要靠革命才能看到一点光亮的穷苦百姓。
3: 有我毛泽东选，那我一定会选广大的工农。
1: 别忘了，我们的党旗上
0: 除了斧头，还有镰刀。
1: 除了工人，我们真正可靠的同盟军，
0: 就是最广大的农民。
1: 我们成立共产党的那天起。
0: 就是要为这个民族谋尊严，为全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4: 这难道不是我正在做的吗？
5: 总书记，
4: 出去！
5: 有您的电报，
4: 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开会吗？出去！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要革命啊，就是要有牺牲。其他的共产党人都在牺牲，把陈独秀的孩子。 一样可以牺牲，继续开会吧。

0: 第12集《疯狂的跑车》。
1: 颜色真好看呀！
2: 哇，这是新款的自动驾驶地球跑车，这个太赞了！哇，空间级碳纤维车身，全电动发动机，还有最先进的电脑控制仪表盘。最重要的是，它是世界上最快的汽车，
3: 500马力。
2: 葛成旺，
4: 喂，茂廷。
5: 好得很，我们在学校见的还不够多吗？现在是周末，谭乐就别在我眼前晃了。
6: 你以为我想看到你吗？
4: 看来你是超跑迷了。我现在有2辆超跑，
2: 那还真是让人羡慕。开着有趣吧？
4: 不瞒你说 ，AI 就是为我量身打造，自动驾驶一点问题都没有。
5: 现在你嫉妒吗？
6: 不可能，因为我已经有1辆超酷的车。
5: 拿出来看看。
6: 没问题，这是音速雷霆。它是世界上最快最酷的竞速汽车。
5: 你觉得你的玩具车能跟真的汽车相提并论吗？真好笑。
7: 他刚说什么？我为什么？
5: 他不过有点小心眼，别担心。
4: 好吧，见到你们很高兴，好好参观吧。我们要回 VIP 室，拿免费赠送的员工衬衫呢。走吧，葛迪。
7: 就会显摆。
5: 现在大家都准备好见识新武器了吗？
8: 我想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新玩意儿。中奖了，今天的武器是恐怖毒刺。一旦被毒刺蛰到，任何机器都会短路并失控。
5: 好吧，南城就是完美的实验地。
2: 我希望至少能给你赢一个新型玩具汽车。
9: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就要进行最后的抽奖了。
6: 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个。
2: 抽到我。抽我的号！
9: 奖品是什么？同志们，说到这个我就激动不已。获奖者可以试驾我们的超级跑车。
6: 爸爸！
2: 拜托！
9: 好了，葛成旺先生，你能上来吗？该抽奖了。
5: 好吧，准备好给这座城市制造混乱了吗？恐怖毒刺，点火！
10: 点火！

0: 好吧，获得超跑试驾资格的获奖者是七号。
1: 爸爸，我们中奖了吗？
2: 没错。
3: 我肯定是在做梦，快点掐我一把。
4: 哎呀呀，没错，好疼，我不是在做梦。

0: 哇，祝贺你啊，茂廷，准备好未来之旅了吗？
1: 当然，你知道的。如果你想花一分钟准备一下，我不会介意的。
2: 我觉得这时间还是留给你自己吧。<笑>
0: 欢迎你。
1: 啊，
2: 非常感谢。
0: 我们带他跑一跑吧。
3: 启动引擎。

0: 现在我们别给他太大压力。
1: 没问题，毁掉城市。
2: 什么？
3: 哇，看哪，超跑就是超跑。
4: 情况不对。
5: 你说的没错，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2: 啊，我们开错车道了。
1: 毁掉这座城市，现在是安全驾驶。
2: 妈呀，我想走。
5: 我爸爸在里面。音速雷霆，我们必须要救他，快点。
4: 没问题，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5: 音速雷霆出发。脱宝战士变形。

0: 音速雷霆。
1: 好吧，我们得专心点，还要救他们呢。
0: 我们出发了。
2: 停下呀，拜托停下，我们失控了。

0: 是托宝。喂，在这儿呢，救救我！
1: 音速雷霆，闪电踢！这就对了，现在你们不能乱跑了。
2: 你没事吧？
1: 我支持不住。该召唤正义特警了。
2: 特警？
1: 他能用正义的力量维持整个城市和平与秩序，他是独一无二的正义特警。
2: 没问题，听我命令。

0: 脱宝战士变形。
1: 请发布指令，准备行动，正义特警。
2: 最后还是哇、哦、哼，哇、哦、我觉得我动不了了，你知道吗？

0: 问题。我准备好了，正义之握。
1: 啊！救救救我！
0: 你们应该过上安全的生活，远离危险，这是伸张正义。

1: 大家都没事了，这情况真是出人意料。拓宝们太厉害了！啊，我的车！<笑>啊，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2: AI 失控了，人都跑哪儿去了？
3: 现在整个城市不是应该已经陷入混乱吗？是啊，应该吧。怎么回事？
4: 我觉得他应该是被恐怖毒刺蛰了。 托宝们，下次再给你们。

0: 真相。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你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五星办事处
6: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这里的树木都没了？
7: 这边的草地都枯黄了，连一片绿色的叶子都找不到了。
3: 啊，这边还有绿叶。
7: 原来是村长，对不起。

0: 好好的森林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一定要查出原因。哎呦，我的腰！村长，
1: 你的身体最近都不太好，还是交给我们来查吧。好吧，你们一定要找出破坏环境的真凶啊。
2: 大家快看，好像有家酒店。
3: 哎呀！快点啊！完了，总统套房就没了。
4: 这怎么会有酒店呢？啊！
5: 总统套房，我来啦！
2: 这里不是狼堡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豪华了？
5: 由于现在投案的人太多，请大家按顺序排队。
4: 木木，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5: 我家附近环境都恶化了，刮起了沙尘暴啊，所以只能把狼堡当成临时办事处了。
4: 连木木家都受到影响了。
2: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6: 你们要插队吗？排队去。
4: 我进去调查也要排队吗？
5: 没办法，里面人太多了，要进行人流控制。现在的情况，你们还是排队比较好。
2: 这队伍也太长了吧。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啊？
6: 大家快过来，这边的门不用排队。
2: 好样的。
7: 你们连上洗手间也一起吗？
5: 你犯了什么错误？快从实招来。
7: 我踩死了小草。
5: 教育七天。
3: 我在草丛上吐了口水了。
5: 教育三天。
6: 我影响草原整体形象了。
5: 怎么影响的？
6: 妆化得太丑。
5: 教育半天。
6: 为什么？我的嘴不够重吗？
5: 不是，只是怕你影响了办事处的形象。
2: 原来是这样进去的，那我们变通一下也可以这样进去啊。
4: 但我们不能都进去，灰太狼可能另有阴谋，必须有人在外面接应。
2: 那我们谁去啊？知道怎么进去吗？
8: 知道。
5: 快给我进去接受教育。
2: 懒羊羊怎么还没有消息呀？
4: 我也不知道啊。
2: 说不定懒羊羊有什么危险，我要去看看。
4: 好吧，你也要小心呢。
5: 你也给我进去接受教育。
4: 怎么两个进去了都没有消息了呀？这个居然用木头做的。灰太狼怎么这么奇怪呀？木木，我觉得破坏森林这个案子与这座五星办事处有关，我想进去调查一下。
6: 不行，要排队。
5: 大家都要排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0: 这个纹理好眼熟啊。
1: 麻烦再多给我一点水果。
2: 好的，我这就去准备。
3: 我也要，
4: 我也要，我也要。
2: 灰太狼，
5: 到！
0: 好好的侦探不做，干嘛要把家搞成这样？还要我去伺候他们？
5: 红红，你看，喜羊羊的破案数一直比我多，这样下去，大侦探的位置非他莫属了。但是，狼堡变成这么漂亮的办事处，动物们纷纷自动投案来享受，我的破案数马上会反超喜羊羊的。
2: 啊，这样下去，大侦探就非你莫属了。
5: 而且沸羊羊和懒羊羊都来了，一会儿我们就帮他们泡个舒服的澡，澡洗好以后，我们的羊汤也好喽。
2: 好主意！
5: 哎，亲爱的，帮我煮水吧。
6: 又是我！
5: 哎呀，帮忙啦，谢谢。
0: 果然是灰太狼的阴谋，我要阻止他。
5: 小羊们，我为你们准备好了热水，去泡个澡解解乏吧。
7: 好呀。
8: 慢着，
9: 灰太狼是我们先来的吧？
5: 是啊，
8: 我们犯的错比他们要重吧？
5: 是啊。
1: 那为什么要优待他们先洗澡？
5: 这
10: 我们要洗澡，要洗澡。
5: 好吧，你们先洗澡。很快我就帮你们洗。
11: 看，喜羊羊果然来了。
0: 不是叫你们来调查的吗？怎么都在玩啊？
1: 喜羊羊，这里好吃好玩，我们在这里多待会儿吧。
0: 哎呀，这一切都是灰太狼的阴谋，让你们去洗澡是要煮了你们呢。
11: 没那么严重，有包包大人他们这么多动物在这儿。灰太狼他不敢乱来的。
1: 就是就是。
0: 你们现在是犯了错误进来的，灰太狼完全可以用裁决手环抓你们，等时间一到，他就可以合理的煮羊了。
5: 没错。
1: 灰太狼。
5: 哎，现在轮到你了，喜羊羊。想逃没那么容易。躲去哪儿了呢？这些树太碍事儿了，看我把你们全砍掉。
0: 那个是

0: 露真相。
1: 你们看，喜羊羊真不够朋友，丢下你们自己逃了。
0: 不，我没逃，我只是去带木木过来。我已经查明，砍伐东边森林树木，造成这段时间环境恶化的元凶就是你。
1: 你胡说！
0: 为了增加破案率，你建造了豪华的办事处，耗费大量木材。东边的那片森林就是你砍的。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不就在你的身上吗？刚才你的电光锯砍树效率很高啊。
1: 这也不能证明其他的树就是我砍的。
0: 这些碟子是在你

0: 你们看，灰太狼家的碟子原来是砍了这棵树而做成的，
1: 所以破坏森林的人就是灰太狼。
0: 灰太狼怎么解释？
2: 这个那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我就是想在这里种上更漂亮的树木，才把原来的都砍了。

0: 灰太狼，隔壁三个草原的动物听说你种的树不错，希望你过去帮他们植树造林呢。
1: 好的，包在我身上。
2: 琪琪买了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4: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5: 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5: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假灰太狼，
6: 喜羊羊，先帮我破个案，
7: 先帮我，
6: 先帮我。
0: 案件太多，我实在忙不过来。你们怎么不找灰太狼啊？
7: 你看看，你们的破案数目实在相差太远了。
6: 是啊，还是喜羊羊你靠得住。
0: 那好吧。
8: 铲大叔这几天都没动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件案子我得想一想。
5: 这么简单的案子还要想吗？禅大叔只是准备破壳而出，根本就没事啊。哎呀，谁在叫我？
8: 灰太狼侦探好棒啊，
9: 请帮我们破案吧。
5: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灰太狼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哦？
5: 喜羊羊，你一定要帮我呀。
0: 灰太狼，你怎么了？难不成有人欺负你了？
5: 是灰太狼欺负我。
0: 什么？
5: 喜羊羊帮帮我。
0: 又是灰太狼？
5: 你这只冒牌货还敢出现？你才是冒牌货呢。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不找我破案，再破不了案，就等于把大侦探的位置拱手让给喜羊羊了。喂，
10: 灰太狼，是我，有案件发生，快过来。
5: 是，终于有机会破案了。
3: 爸，你答应今天带我去游乐园的。
5: 糟糕，忘记了。喂，
10: 灰太狼，你还不快点过来，我叫喜羊羊帮忙了。
5: 有了。等等，我马上就来。让这个机器灰太狼照顾小灰灰。

0: 那我就能去破案了。汪汪汪汪！我看来只是外表像还不够啊。灰太狼心路历程，灰太狼背后的故事，输入我的全部资料，保证从里到外和我一模一样。你陪着小灰灰去游乐场玩？
1: 不，
0: 是你去陪小灰灰，我去破案。我是正版灰太狼，我说了算。
1: 要不我们一起去破案吧，明天再带小灰灰去游乐场。
0: 不行，我去陪儿子。
2: 原来最近破案如神的是机器人呢，那你们为什么突然之间打起来呢？
0: 那是因为
3: 天气凉了，戴上围巾吧。
4: 啊！怎么有两个灰太狼？
5: 爸爸，
0: 小灰灰。
5: 哪个才是爸爸？
0: 我老婆和儿子都分不清我们了，求你帮忙拆穿假货。
2: 我觉得两个灰太狼挺好的，还能帮忙破案。
6: 灰太狼，灰太狼，
7: 快追上我们！
5: 灰太狼，
7: 快追上我们！
2: 发生什么事了？
5: 事情是这样的。
0: 就是这只虫子吃了大家的苹果。
5: 我的果粒。
0: 就是这些白蚁蛀穿了犀牛家的门板。
8: 我的房子呀，
5: 赔我的果粒，
9: 赔我的房子，
0: 都是你这只假货干的，你赔，你才是假货呢，你赔。
2: 看来要想办法拆穿那个冒牌货才行。无论机器人造的有多么像，总会有瑕疵的。大家帮忙找出两个灰太狼不同的地方。
10: 两个一模一样，分不清吗？
2: 对了，懒羊羊最怕谁，谁就是灰太狼。现在由红太狼发问，谁答得对，谁就是真的。
3: 灰太狼叫我的小名是什么？
0: 红红。
3: 正确。灰太狼的太太爷爷叫什么名字？
0: 武大郎。
3: 答对了。现在离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还有多少天？
0: 我知道，还有258天。
3: 回答正确，这个灰太狼才是真的。
0: 谢谢大家，我能获胜，首先要感谢我的家人。你错了，还有257天28分37秒36秒35秒，
3: 记得这么清。

0: 楚，这个才是灰太狼。
1: 他是假的灰太狼，我才是真的。那你怎么没有回答正确呢？我，正常人怎么可能记得那么详细？抓到你了，你这个冒牌货！
2: 别相信他呀，我才是真的灰太狼啊！
0: 啊！

0: 小灰灰，
1: 原来机器人也会哭啊。
0: 喜羊羊，你来干什么？
1: 我总觉得那个灰太狼有点问题。
0: 哎呦，没用的，我这个发明简直太完美了，连我也找不到它有什么破绽。
1: 哎呦，哪有人这样夸自己的？
0: 喜羊羊，你能每个周末帮我带小灰灰去游乐场吗？这是我答应过他的。快放了我！你这个假货！
2: 只要你不在，我就是真货了。
1: 灰太狼，红太狼和小灰灰有事找你。
2: 又想考验我吗？我一点也不害怕。小灰灰乖，爸爸惩罚了这个机器人，就带你去游乐场。
3: 爸爸，喜羊羊哥哥送给我一个水果，我要和你一起吃。
1: 灰太狼，今天我就要替被你捉住的羊教训你。
3: 灰太狼，快保护小灰灰呀！
2: 我才不要呢！
0: 红红，儿子别怕，我马上来救你们。
4: 灰太狼！
0: 哎！啊！我保护你们。
1: 机器人是没有亲情的，而你能够奋不顾身地保护家人，所以你才是真正的灰太狼。
2: 炸弹呀，好可怕呀！你这个冒牌货！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5: 灰太狼，被机器人破坏的房子必须今天修好。
2: 知道了。
1: 我也来帮忙。
6: 我们也来帮忙。
2: 谢谢你们。

的其实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蛇护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个茶叶啊，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个人的看法，商场排在第一位，技术排在第二位。作为茶农的职责，一定要做好每一泡文言茶，让全国人民人人都认可武夷山的岩茶。保持传统不仅是我这一代，也是下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我是天心村茶人陈敦金。那我们今天泡一泡这个白斗干的肉桂，它生产在一个干顶上，可以说是左边在这个牛栏坑，右边呢在这个惠网坑，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商场。一般原来的三坑两涧都是比较阴的地方，湿气会更重一点点，它的阳光一天到晚照的会少一点点。北斗这块山转呢，地理位置又跟人家不一样，它一天的阳光估计可能都会晒到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哦。阴的地方有阴的好处，干的地方有日晒的好处，各有各的特色吧。现在我们来品尝一下哈。

这个茶叶好坏在盖子和水里面，盖子的气息跟这个水汤色各方面的定它的好坏。如果是新的喝茶的人，给他出手快一点点；如果老茶鬼，给他浸泡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开始还是不能长，为什么？太长了，它的把内置一下就会浸泡出来的，它的喝的茶的味道可能就有一点点区别。好，这款茶的带喝进去，我的感觉的怎么样？它就有一点带有桂皮的味，肉桂的特征，有果香，各种各样的香都有，站得住脚。可能是在桂皮这块面比较认可的人可能会多一点点，啊，桂皮的味，也就是说代表有一点点辛辣感的味，树种带有一点点，关键还在制作，啊，我不是形容把它比为60度的烧酒吗？它喝的里面有刺激，你的神经一喝，你感觉到这泡茶，哇，这好像劲很足一样，喝了一泡好茶，哇！他的形象外表都不一样，喝在里面，那心里会很舒畅的，是的。

看天气啊、采摘啊各方面都要跟得上。如果在一关做的时候失误掉，也会前功尽弃掉。采摘要采得好，做青回家晾青晒青。为什么晒青要打七角呢？关键也就是说不能把这个叶片把它伤到，伤到以后做青里面就非常影响它的质量。做青的话，特别是做出枝，出枝认真要认真，它要时时刻刻看它的走水，就是看它的叶片照着灯光，好像跟玻璃似的样子，全部透明，好像就跟人的血脉筋一样，筋的生长，看它的走水走的什么样的味道，才能算成功。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一句，看茶做茶，看青做青。不是说我这批茶就按照我的传统怎么样摇怎么弄都是临时变动的吧，没有一步不关键，各个方面所有都要看住，要照顾住，要关照住，保持住这个茶叶的稳定性，才能会成功。

做清茶，现在我们还是走回全部走回传统的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天心村焙茶这方面全部是用手工，用木炭来焙，没有用什么烤箱啊这类的东西都没有。木炭它有焦炭的味道，焙在里面，这个它的温度来的更温和一点点，更温，所以说温火慢焙，时间要一定的时间，没一定的时间焙茶。为什么要焙一次、焙两次、焙三次？为什么要隔一段时间呢？最少要隔一个月再来焙一次茶叶，就是焙了以后让它缓清，缓清以后又加焙，所以焙个茶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点，焙好了为止，焙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按我的做法都不行，还是喝漏。喝准了可以了才能卸，每换一片手按正规来说都要喝它一次，就知道它的水路已经开始怎么样走了，它的口感焙到最后就不变，会稳，再一个也耐换，

0: 这个是已经到了第几泡了？
1: 第四泡了吧？
0: 四泡了。
1: 三厂好的茶基本上都比较耐泡，如果外面的茶叶泡到最后，它就没有茶的滋味，就不怎么好喝。好，从小孩十二三岁就开始采茶了吧？从第一关做起，先是学采茶，以后去学做青、焙茶叶、炒青、糯茶，反正原来手工的，我们样样都要拿得上吧。做青，那个水塞拉住，一把茶叶手一转，好像比手一批一批摆的还要更平，那是基本功。炒青的时候，当时锅是烧得红红的，可能在七八两的茶青吧，手全部都是粘在锅上，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是泡，那就是硬练出来的吧，硬要去练。出来一泡好茶，在青里面你就决定它，还没炒之前你就知道这泡茶能达到什么档次，因为它一片一摇一片青，它的香气啊，你们是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如果在第一线，在做的时候，一进了你的环境，那个整个的喷发出来的，它是一阵一阵这样子喷出来的，那个味道，我都形容不来，就比喝茶的味道啊，好了几千倍的了，非常入迷的了，坐进去了。为什么说人家做了一泡好茶，你一个晚上再没睡觉，你也不会打瞌睡，你整天都瞄住那两片树叶，你的心情是无比的高兴。好，实际上做

手工有做手工的特征，量少可以用手工，手工做出来的绝对不会输过差于这机器的。我们那边现在很多人还是花真多精力在做手工啊，还是保持这种传统，还在做。现在量大，如果再是原来做手工的话，可能就跟不上了。不过年轻人现在也有些会更新，在某些方面也会创新。总的来说，你一代比一代强吧，年轻人总比原来老的会敢创新，他有这种的勇气，他们还敢创新，所以说靠的还是年轻人嘛。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泡好茶，由内而外，从茶园管理、茶叶制作，再到茶叶包装，每一步都是用心制作。我是武夷茶人黄景亮。我们先泡一款武夷岩茶的稀缺名虫玉麒麟。这款品种是武夷山现在目前是比较少的。当时种这款茶的时候，是我岳父为了做大红袍的原料，当时有种植了这个几分地。当时因为像2000年过后了，武夷山岩就是主推是大红袍，大红袍的原料我们说商品型的大红袍了，多数都是以拼配为主。它拼配的原料就是要比较多这种包括肉桂、水仙，还有一些这种名虫类的茶叶，还有包括像这种高香的，像黄光英啊，还有美藏啊，还有矮脚乌龙啊，当时我岳父都有种植这些名虫茶。但后面呢，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商品型的大红袍在市场不是特别多人喜欢，或者不是很多人认可，就逐渐我们把这些名虫啊单独拿来做，就没有说再来做大红袍的这些原料。这款玉麒麟呢，这个是差不多是在2001年、2002年这个时间点种植的这个名虫。种植的地理位置是关山坑。它这款茶的品质我觉得还是在这么多名虫类，它的香型还有口感是比较独特的。它的香体呢，它有带一点点的玫瑰花香，到后面的尾段了有带一些这种淡雅的这竹叶清香味，整个口感喝去了饱满度又非常高。有点类似于就是市面上比较多见的像这种像高香的，像这种奇异兰啊，还有像这种黄玫瑰啊，还有有点像这种黄光英的这种品种的互合的这种香体，但是又没办法去准确的形容它是哪一种，偏向于哪一种香体。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腻的，跟别的品种茶来讲，它不会那么浓郁，会更淡雅一些。那么我们开始试泡一下。

像玉麒麟这款，像它第一个这种口感的，它带来的这种香气，它就是有个带一点淡淡的这种玫瑰花香，而且整个入口的顺滑感，它来的非常柔和，啊，它看上去这款汤色啊，包括滋味感，跟像肉桂茶、武夷山的这种单姜茶肉桂茶，不会来的这么直接，但是它整个口感的这种淡雅。 还有这种顺滑度，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啊，包括很多刚刚进入喝武夷岩茶的人是会接受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了迎合这个市场，我们也在一些工艺上，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改良，包括也是为了一些让一些新的这种茶友来喝我们的武夷岩茶，我们在工艺上我们有稍微进行了有特制为帮人做一些，青焙火的，包括一些青花笑的，就是在这些，但是我们还是在原有这种传统工艺上的这种基础上进行一些调整，就说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喝到我们这款，就是更容易接受武夷岩茶，这样子再慢慢改观，喝传统工艺的，再喝煮火的茶，它就这样子转变，它会来得更自然一些，就觉得哎，武夷岩茶，哎，跟大家平时喝的想象中的这种高火或者是这种。 汤培味特别重的茶，有些朋友他是不能接受的。他这样子刚刚喝了这种青焙火的，或者是这种高香的茗虫，他就觉得有个新的认识，对武夷岩茶有个新的认识。他这样子再慢慢喝这种传统工艺的肉桂水仙，他就来的，我觉得就会更自然一些。玉麒麟它这款茶，它其实它的外形，包括它的这种茶叶的这种茶芽的韧性，它是有点接近于肉桂茶。 所以它在制作这款茶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在加工的上是要多花点心思，它不能快做，它要慢做。它在做青的这个环节，它要做得更熟透一些，而且它在做的这种，摇青的这种次数上，要比一些别的品种茶要多要两到三片熟。它整个做茶的这种，因为它这个茶芽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是说它老，它这个 品种特征，还有这个外形、外观摸上去，它就是好像比较顽皮的，你需要用更多的心思去来做这款茶。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焙火这个加工上，这种类型的茶还是不能，也是不能求太急，还是属于这种小火慢慢炖的，让它这种滋味感慢慢的呈现出来。像这款茶，我们是烫焙了两道，在第二道焙火的时候，我们是焙了44个小时。 这个也是最近这几年武夷山很流行的这种小火慢炖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它喝去它这种香气啊，口感都会来的比较柔和一点，但滋味感也很强。

真正做茶是2010年开始，2010年之前是从事茶叶行业，后面是家里，说回来做茶，后来2010年就开始回来做茶。当时可能还是比较年轻吧，当时觉得茶叶这个不会像现在会把它当做事业来看或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可能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还是什么，就是好像完成任务的这种感觉。但真正我觉得比较感触比较大的话，是真正是第一次自己做茶，自己完全完成这一泡茶，到最后销售完，对方不认可这款茶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呀，之前这个都是在玩，在闹，但是最后市场不认可，哎，这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有这么好的商场，有这么好的原料，为什么我们在工艺上不去认真一点，不去好好的处理这款茶？我是从2015年开始很认真的在去完成一泡茶。之前的话，我觉得还是跟着我岳父背后学茶，看茶，做茶，到2015年的时候才是开始真正自己完全在做茶，包括茶商管理啊，包括茶叶制作，到最后的茶叶包装和销售，这个最后才是自己来完成的。

觉得学做茶还是比较枯燥的，因为为什么说在做茶、在茶商管理、在后期的一些加工上，无烟茶是非常磨人、非常耗时的。它不像别的茶叶，可能今天采了，明天做了，后天就可以上市。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大半年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从五月初制作完，到后期的人工挑拣，到七八月份的初次烫焙，隔了一两个月再要互焙，它就要时间要拉得很长。所以说它是最考验一个茶人的一个耐心的时候。要做好一泡无烟茶，我觉得要耐得住寂寞，要耐得住心思，才可以成就一泡好茶。不要太急躁，太急的去备它，太急的去做它，把一些比较繁琐的事情给它简单做了。因为饮茶就是比较考验一个人的这种这个耐心，慢工出细活嘛。好的品质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灯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0: 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3: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4: 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3: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4: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3: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5: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6: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7: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8: 什么回事？
9: 不会有影响的，
10: 不会有
9: 少那一点税，
10: 不会有
9: 影响的，
10: 不会有
9: 影响的。
11: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下。
12: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1: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12: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1: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13: 我们这里没有报销，
1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5: 停下，停下，我错了。
12: 医药好贵。
15: 这是账吧？
16: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这出杂戏在预选赛中成功突围，沉稳其中的老生要怎样表现出爆发力？年轻演员要怎样将一个角色演出层次？老板男、喜剧万男系列都在欣赏杂戏，打金针、太妙，来看这位无同款的老生。在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全球预选赛中，晋江市高甲歌派表演艺术中心黄汉勇带来打金针太庙成功晋级。打金针讲述了汉宫武帝老寿长以后，功臣姚家之子姚公拍死了忠血欺人的国丈郭盈，郭盈的查某啊郭妃灌醉老寿，怂恿伊刺死姚家。一众大神轮番劝阻，结果阿祖杀害。太庙这出杂戏，讲的就是老寿走到太庙借势忠魂，并在开球难动的情势当中，精神崩溃，出师太庙。

0: 这一折呢十几分钟不长，但是这十几分钟呢能够整个把演员的功力给体现出来。这个刘秀呢本身呢按照京剧来讲行当是个老生戏，但是这个行当呢既是老生又是武生，因为你一个演员你没有很好的基本功，你光会唱光会念这出戏你演不了，你必须是唱念做融为一体。实际上这出戏呢是一个文武老生戏。
1: 一起文戏啊，不过伊就无罪，文戏无罪，因为干呐，伊无当时唱，无论啥物戏哦，咱杀派房间无出这出戏来，你犯责任。因为伊一出戏哦，用个大演员技巧就讲啥戏个啦，比如说咱吊毛啊、硬僵尸啊、下高啊，所以说甲普通的国家用个老生戏较无啥，咱较 OK。

0: 老朽来到台庙，满腹的后悔和痛苦，耳边传来是王师的功臣的杀命之声，要怎啊通过唱腔、台步和动作来表现老朽的懊悔？这个是这出戏第一大的看点。
1: 酒醒了以后懊悔，我杀这么多忠臣，说自己神经有点恍恍惚惚，哎，这个在恍惚当中，把这个刘秀这个内心内在这种懊悔，要通过唱念做给表现出来。怎么表现呢？有些台步你就不能正常走，要跟走醉步似的，人恍恍惚惚，老想着我那些老臣，我错杀这么些老臣，后悔啊，一会儿要到太庙去祭典，在这一路当中跌跌撞撞，一会儿摔倒了，一会儿爬起来摔倒了，怎么摔倒呢？要有些技巧。
0: 真侪剧中都有打金钟这出戏，但是老秀的武戏要怎啊展现，成为各个剧中的演员各显神通的所在。
1: 拍这个戏，所有的老师都是根据本团演员的基本功、他的条件塑造、打造刘秀这个人物。有些东西高难技巧，他可能这个剧种可能用这个，这个剧种呢可能用这个技巧，因为这个技巧不符合他，这个演员走不了，他适合这个技巧。刘秀一个下高，从高台上下来僵尸塔来，这个是很难的。别说高甲戏，就是京剧演员能够胜任这些动作，那都要经过几年的打造、刻苦的训练才能完成，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黄汉荣这个学生呢，他这些技巧可以说是完全胜任，有些地方走得非常突出，非常好，作为我来讲是比较满意的。
0: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是戏中却多次出现昏君还我命来的台词，推着剧情一层一层的往上行，将老朽的懊悔一层一层的表现出来。

一层一层递进，咱无可能是人一件很细的，它有铺垫，一层一层从懊悔，一层一层惊吓，铺垫铺垫铺垫，再往上去，最后再跌台而死。所以说，咱嘴面的话，动作慢慢变大，包括咱的唱功。

0: 一个是身段。你比如说第一个昏王称，我回看拿命来，哪喊的？鬼魂没人呢，谁喊的？这是一种动作表现。再一个动作，昏王往这喊，哆嗦。再一个是抬头，手哆嗦，光听见动静，拿命来，没有人呢，鬼魂在喊呢，害怕。那就是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刘秀内在的恐惧、害怕、懊悔。
1: 心动啊，可以练，舞台调度可以拍我。你演员对一个角色的理解，却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这个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难点。
2: 这出戏它很火爆，但是又重新要讲究它的内在。一火爆，讲究什么呀？杀，一怀杀啊，最技巧难看的，眼前一亮。外行看表面啊，内行看门道。所以杀的门件哦，其实就是为了让火爆程度再往上去，它是一点一点往上铺的。然后内行就是看来，那青钢，那雷山，那感情表情。

0: 这阵有我理解的是啥？动作蛮清楚，你家己内心通过你的眼神，把这个人物的情绪、心情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不一定是爆发的东西才能去影响到别人，沉下来，心静下，能传递给别人的也是真情实感。不是说一定要阿公，你阿公当然看阿体，直直讲住阿体，你一定要点落来，有阴阳起伏，就高有高低，节奏人才有法更能贴近你这个人物。
1: 一段十几分钟的打金针太妙，文唱总比舞最艰痛，文武老生的一身功夫，造化作汉宫武帝心底无尽的悔恨。台顶爬杀的高人技巧，从来唔那只是点戏，而是帝王刺杀中央以后，惊魂难安，良心受苦打的真实写照。黄汉勇以展翅细腻的抢念身段，将老朽从堆灰到崩溃的心路，层层破开，也予咱看到高甲文武老生独特的艺术魅力。传统戏曲以人带戏，以剧传情，正是一代代青年演员匠心拍磨，才予经典的剧目永葆感动人的力量，在舞台顶持续焕发光彩。

0: 从武夷山脉的层峦叠嶂，到岷江口畔的潮起潮落，从闽南古厝的代码飞檐，到闽东乡村的烟火寻常，每一缕晨光都照亮孩子求知的眼眸，每一方书屋都承载乡土振兴的希望，每一枚绿树签都守护少年成长的方向，每一次法治亮剑都捍卫文化净土的清朗。阅读是民族的基石，护苗是时代的温情。在福建，护苗是普通人的日常坚守，他们无耀眼光环，却以对阅读的热爱守护孩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抵御低俗，用微光之力护每一株幼苗向阳生长。福安溪潭爱故乡书院融合乡土传承与护苗行动，改造老宅，打造书香阵地，7000余册藏书，400多期公益课堂，温暖群众，以乡土教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泉州南安，中国好人苏小玲牵头聚拢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多年耕耘，成立了19家公益图书室，覆盖10个乡镇，藏书10万余册，让书香扎根乡村土壤，滋养孩童心灵。福州常德，年过七旬的老党员黄发祥，深耕塔山讲坛14载，初心不改，坚守不渝。他在讲坛专门设立护苗宣传角，巧用接地气的长乐方言，温情守护青青幼苗，让孩子们在书籍的海洋中汲取力量，收获成长。永泰同安，尹小梅10年坚守，将废弃小学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化身严妈妈，以陪伴与坚守诠释护苗担当。同安农家书屋获评2025年福建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林顿研学、非遗传承等业态发展，成为涵养乡风文明、培育时代新农人的护苗基地。这些平凡身影，以微光聚聚，用奉献诠释护苗真谛，让初心融入日常。温情守护，筑牢屏障。在福建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统筹，多部门健全协同机制，汇聚监管核地，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润心，书签传情。泉州将绿书签融入泉州刻纸、闽南画灯，让学生在非遗体验中寓教于乐。莆田则以妈祖文化创作各类护苗海报，让绿书签理念深入人心。上杭古田中心小学成翘书院里，红色基因与护苗初心相融，让绿色守护浸润童心。如今绿书签早已成为福建护苗的鲜明标识，正版图书走进偏远山乡，护苗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明约定。护苗制度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情守护，更有雷霆万钧的法治亮剑。福建始终锚定零容忍、出重拳、重实效的坚定立场，以法治为锋利之刃，以执法为坚实之盾，用行动践行护苗有我、守土尽责的铮铮誓言。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公安、文化、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执法合力，织密一张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执法天网， 让各类侵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严密防控中无处遁形。福州212跨境淫秽游戏传播案，直指未成年人成长痛点，令人警醒。犯罪团伙精准拿捏青少年辨别力较弱的特点，在境外秘密搭建服务器，将充斥淫秽暴力元素的游戏精心伪装成趣味手游，通过社交平台向境内未成年人精准推送，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执法人员迎难而上，跨省追踪，辗转多省市溯源排查，历经数月日夜攻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12名，缴获涉案账号3000余个，一举斩断这条境外不良信息向青少年渗透的黑色毒链。厦门海关2024/3有害毒物走私案同样触目惊心，涉案团伙利欲熏心，将含有淫秽滴阻、外取地石等有害内容的毒物伪装成普通书籍，通过货运渠道偷偷走私入境，企图潜入校园周边，污染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执法人员凭借敏锐的职业洞察力，在海量货运包裹中捕捉异常线索，层层溯源，精准研判，最终查获有害毒物20000余册，抓获涉案人员9名，彻底掐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非法链条。线上防线同样固若金汤，福建依托专业网络监管平台，聚焦青少年常用的社交、短视频、游戏、电商等网络空间，强化监管力度，运用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快速处置淫秽色情、低俗暴力等有害内容，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起全民护苗、共同监督、共筑防线的磅礴力量。
1: 我们这个民族啊，还要提倡斗争书香社会啊，这个民族它就会很厚重、深邃。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国安。打开福建护苗志，每一页都写满坚守，每一篇都见证力量。一件书物的坚守，一枚书签的约定，一次法治的亮剑，都是八面大地对少年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这份守护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3: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3: 都在辞旧。

0: 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0: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

0: 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

0: 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 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7: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2: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8: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9: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0: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11: 哎呀，
10: 不敢走啊，我哥哥。
11: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10: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1: 咋整啊？
2: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2: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2: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2: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撞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2: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3: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个梦，李凤村这个大松石，南屿这块要富集啊。

0: 飞看飞都飞不出，都跟着通信那么放。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2: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3: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4: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5: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2: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案图运行试验， 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4: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5: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6: 这才是茶叶，
7: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8: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9: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农历6月24。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举办，周祖义出席并致辞，郭宁宁主持。赵龙在厦门调研时强调，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字全面赋能，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举行，滕家才出席。福建科研再获硬核突破，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获一甘蔗甜蜜基因，攻克世界百年谜题。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登陆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举办。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加活动的各位来宾、青年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海峡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擦亮交流品牌，拓展交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推动闽台青年交流交往走深走实。周祖义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充分发挥闽台交流交往独特优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坚持以通促融，深化两岸科技、教育、体育、美食等各领域合作，支持闽台高校青年社团交流互访，构建闽台人才聚集平台，着力拓宽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渠道。坚持以惠促融，健全台湾青年在福建学习、就业发展等制度保障，让他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着力优化两岸青年发展环境。坚持以情促融，推动两岸青年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着力拉紧两岸青年情感纽带。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定不移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围绕情感融合、社会融合、经贸融合，分享交流了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个1共建合作事项。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武斌、阮诗伟出席。
0: 8月5号至6号，省长赵龙赴厦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字全面赋能，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级，努力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省长赵龙赴厦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参加。赵龙先后来到星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投智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芯片研发、模型训练、场景落地

新发展。调研期间，赵龙与美柚、众联世纪、殷实机器人、东超全息等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当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福建实体经济发达，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良好，创新氛围浓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围绕构建无误 X 产业集群，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要不断创新探索，瞄准市场需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做深做透细分赛道，实现差异化竞争，错位发展，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开放更多应用场景，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赵龙还实地查看了厦门软件园二期、三期园区建设、产业集聚、配套服务等情况，实地调研了解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激发活力动力，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和创新服务能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高产田。八月六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深刻领会新征程加快创新发展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把全会部署要求贯穿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为我省加快创新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围绕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深入调研，务实建言，提早谋划明年重点协商调研选题，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心聚力，进一步深化与党派团体的合作共识，鼓励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宣讲全会精神。要加强与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交流交往，引导多方力量积极投身我省创新发展实践，共同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要以创新理念持续推动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服务全省创新驱动发展。八月五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举行，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福之冠出席活动。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台湾中华永续城市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周希伟、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受邀参加活动。从交流交往走向交融交心，由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政协、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打造的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已连续举办五年，见证了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从海峡对岸的旁观者变成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在活动现场，五位扎根福建的台湾青年分享了他们在大陆逐梦圆梦、深度参与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两岸嘉宾围绕台青分享展开对话，深刻剖析制度背后蕴含的实践探索，鲜活铺展出两岸一家亲的同心图景，发出两岸融合向未来的时代共鸣。聆听分享后，大家表示，福建与台湾文脉相通，习俗相近，两岸青年共同围绕电商发展、文创打造、科技研发、集市经济等创业创新，共同围绕夏津同城生活圈、社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建言献策。每一次牵手，每一次对话，都为两岸关系增添一份温暖，贡献一份力量。未来将积极参与活动，增

0: 仅对政协协商民主的了解和认识，持续讲好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真实故事，带动更多台湾青年跨过海峡走进大陆，共同抢抓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并肩同行。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暨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5号在宁德召开。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玉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谈了认识体会，同大家交流。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新群主持。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和宁德市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系点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根据会议安排，各联系点将交流工作经验和课题调研成果，并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2: 8月5号至6号，福建省第十一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福州举办，省政协副主席、省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黄如新出席颁奖仪式。本次大赛重点考核参赛队员操作心肺复苏 CPR、 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和4项创伤救护基本技能，以及参赛团队在突发事件中的现场评估、伤员救治、多部门协同配合等综合应急救护能力。近年来，省红十字会以提高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为重点，大力推动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八进活动，有效提升广大民众应急救护能力。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将群众性应急救护公益培训和公共场所配置 AED 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全省设置 AED 9000多台，培训救护员80多万人次，涌现出群众性应急救护成功施救案例100多例。
3: 福建甘蔗科研再获硬核突破。昨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福建农林大学明瑞光团队的一项重大成果。全球甘蔗育种界追问了上百年的遗传谜题，终于被福建科研团队破解。
4: 100多年前，育种家将高糖粗精的热带种甘蔗作为母本，与抗逆性强的野生歌手蜜进行杂交，由此培育出的后代既甜又壮。然而在这个经典组合中，始终藏着一个反常现象，正常有性生殖的后代从父母双方获得的遗传物质大致相等，但甘蔗杂交后代从父本只获得一份，从母本却获得了2份。正是这一独特的遗传比例，让杂交甘蔗既大量保留了母本的高糖特性，又成功引入了父本的抗逆优势。但这份双倍母本遗传物质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一直是个谜。
5: 我们通过解析热带种和野生歌手蜜和他们杂交后代的复杂基因组，手指从染色体层面看清了这个过程。母本在产生染细胞时第一次分裂正常，同源染色体完成了配对和重组，但是到了第二次分裂，已经复制重组的姐妹染色体没有分开，一起进入了同一个染细胞，这就是第二次分裂恢复的机制。
4: 研究数据显示，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母本配子平均保留了约 62.5% 的母本遗传多样性，比正常减数配子多出约 12.5%。正是多出的这部分遗传信息，让后代更加稳定地继承高糖、高产等优良性状，同时通过基因重组获得了应对干旱、病害等多种逆境的适应能力。
6: 我们在整个遗传传递过程中，在分子层面搞清楚了，修正了国际上沿用多年的经典遗传公式，今后育种就不再是凭经验去碰一个遗传后代，而是可以精准地预测最优的杂交组合。
4: 甘蔗作为全球重要的糖料作物和极具潜力的生物能源作物，贡献了全球约80%的食糖产量与40%的生物燃料，在保障国家食糖安全与生物能源供给中占据战略地位。我国甘蔗种植面积约2000万亩，食糖自给率长期在70%警戒线附近波动，主产区常年面临干旱、病害等威胁，急需培育新一代抗逆高糖品种。这次研究成果有望将甘蔗新品种的培育周期从目前的10到15年大幅缩短，
1: 同时为我国培育新一代抗逆高糖品种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5: 这个理论基础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育种策略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有了这张精准的遗传地图，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该选什么样的亲本，该保留什么样的后代，育种效率会有质的提升。这对我国甘蔗主产区常年面临的干旱和病害问题是一个很直接的技术支撑，也推动甘蔗生物育种从经验驱动转向精准设计。
1: 据了解，这是福建农林大学基因组学研究中心团队继今年2月在科学发表甘蔗泛基因组图谱，5月在自然揭示甘蔗高储糖机制之后，年内第3次在顶级期刊取得突破。系列成果构建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蔗基础研究体系。
2: 纪念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6号在福州举行。生于福州闽后的林白水是中国近代用白话文办报的第一人，他主张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当下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能否替代记者采访这个热门话题，与会专家表示，新闻记者要深入践行四例，挖掘事实真相，捕捉真情实感，才能打造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7: 新闻内容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类新闻工作者具有重要性，因为在新闻现场，人类必须要始终在场。
2: 大家表示，要学习林白水永葆新闻的真实性，像林白水倡导使用白话文那样说人话说真话，做出更多百姓通俗易懂更接地气的新闻作品。
8: 我们要牢记林白水烈士真实是新闻生命线的这一准则，摒弃流量至上的这个错误思想，努力破解主流传播触而不生传而不响的现实痛点，让主流声音可感可及。
2: 2026年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主题党日系列活动6号在宁化举行。活动汇聚近300名军地干部、退役军人先进代表，通过烈士纪念园缅怀活动、座谈会交流、双拥风采宣讲的形式，集中展现新时代八闽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征程的时代风貌。在座谈交流环节，现场播放了全省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专题片，其中表彰14名2026年度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表彰仪式后，八闽双拥风采宣讲报告会接续开讲，6位宣讲人围绕双拥建设、涉军司法保障、三代守墓诚信事迹、边检国门守护等亲身经历，讲述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
9: 立足基层，履职尽责，依托就业创业孵化平台，帮助更多战友谋出路、创业增收，引导广大老兵主动投身地方建设。
10: 我会继续坚守军人本色，把军人的担当融入到我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工作当中，守好国门。
1: 福建省重点项目双福高速 A4 标段核心控制性工程西台隧道近日启动建设。西台隧道为双洞六车道，此次施工的隧道出口段右洞由于山岭地质环境复杂，洞口紧邻村庄，开挖难度大。中铁17局集团作为承建方，针对地质薄弱区域，采用分步开挖、逐步加固的方式，结合低震动爆破技术开展施工。双福高速是京台高速公路的支线，串联起福州仓山区、闽后县与福清市。项目建成后，将把福州主城区到福清的车行时间缩短近20分钟，形成半小时通勤圈。
11: 包括南通的一个物流产业园、青口的汽车城、然后福清的一个产业园，整体的进行串联起来，打通运输通道。
3: 来关注台风动态。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于9号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为何而来？第11届海峡诗会6号至9号在三明、建宁、泰宁举行，近70名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代表齐聚一堂，以和为媒，以诗会友，共叙文脉同源。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三明的建宁，跟我想象中的画面是吻合的。 就是我心中的山水，心中的田园。
13: 荷花的话是不管是古典诗词也好，现代诗词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意象。然后

0: 这次我希望能够亲身的去置身于河海，创作出一些关于荷花的一些诗歌。
1: 海峡诗会自2002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在文学界影响深远。
2: 评弹台湾小镇将上线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眼下正在抓紧排练。史料记载，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在台湾实行搬兵换防制度。这部剧正是以搬兵戍台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七代搬兵世家坚守的故事，展现两岸同根血浓于水的深情。据了解，搬兵戍台累计换防官兵数十万人次，其中有不少是平潭子弟兵。
3: 常年累月的坚守，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去守护台海，然后守护我们这个家乡。这部剧有两岸的希望，有平潭的特色，以及我们台湾的一些情感纠葛。
4: 用那种5D，用那种最先进的那种沉浸式演绎，我们福建平潭跟台湾安平之间几代人搬兵戍防的这么一个故事。
2: 平潭台湾小镇在下沉广场打造了一个约3000平方米的演艺空间，分为3个区域，观众将跟随剧情在3个空间中行进式观演，还可坐在2艘大船上身临其境感受搬兵出海及归航的场景。工程将于近期完工。
5: 我们这个 LED 屏近1000平做了一个360度一个环绕，机械船体在表演过程中可以跟着整个剧情做一个自由度的一个活动，观众能够充分的身临其境。
2: 据介绍，《龟山海》每场演出时长约60分钟，每场可容纳260多名观众同时观演。

0: 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也是蚊媒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外出时，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在裸露皮肤上涂抹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
2: 2026年需求家三下乡行动近日在仙游县结营，在15天的驻村实践中，216名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完成600名乡村适龄学生兴趣启蒙教学，4个村特色果品、农特产品 IP 设计推广，以及近1600平方米乡村墙面美化等成果。福建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之时令节气与饮食里的中医养生专场5号在福州召开。会上，福建省卫健委根据我省立秋后暑热未消、湿热交织的气候特点，介绍了中医药膳、饮食养生等内容。2026年华安美好生活嘉年华暨全民健身月系列活动近日拉开帷幕，活动围绕山水避暑、乡土赛事、特色市集、文艺展演、票根消费等内容展开。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和丰泽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拜访百年会馆，探寻华侨奋斗足迹；
0: 我市持续严查企业消防安全隐患；
1: 陈岱清障强积提能攻坚行动持续推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8月4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丰泽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位于陈岱镇的晋江荣恒协服有限公司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火情，公司管理层痛定思痛，加大消防安全投入，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张义工走进企业，询问企业消防投入保障、消防队伍建设、设施配备等情况，排查车间、宿舍楼、天台等重点部位隐患，叮嘱相关负责人对照规范要求，加大安全经费和设施投入，优化自查自纠和奖惩机制，做到隐患天天查，应急月月练，全员共治共享平安作业环境。基层是安全治理的前沿阵地，在池店镇梧潭村，张义工与该村义务消防队共同探讨深化基层义务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思路举措，勉励消防队员边巡逻边培训，边演练边提升，用一己的辛苦付出换取群众万家的安宁。属地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指导开展专业化消防业务培训、准军事化体能训练和常态化技能比武，联动镇村企义务消防队伍，构建群防群治格局。课堂是安全技能的传习之所，由泉州市安委会与黎明职业大学共建的泉州市应急管理培训学院正火热开展教学培训。张义工现场观摩实操实训，与专业教员和参训学员交流互动，了解课程安排、师资力量、轮训计划等情况，要求培训学院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导师下沉村居企业一线调研，摸清各行业安全通病，针对性编制教材，推动全覆盖培训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张义工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把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紧盯5大重点攻坚任务，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从严监管执法，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各类应急逃生设备，推广应用民企安 AI 助手，建好用好义务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和安全培训阵地，提升全员打扫打小和应急逃生能力。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一体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推动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鼓励国企民企、乡贤侨亲、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力量热心投入平安建设，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泉州市领导周小华、黄春辉参加。 8月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3: 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重大意义，坚持学深悟透， 推动学习贯彻渐行渐效，强化使命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把治理优势和协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2: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企业负责人隐患排查、应急指挥、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火灾风险，8月3号，陈代镇组织开展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项培训。
3: 本次培训从8月3号持续到8月5号，分3期举办，培训地点设在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岸兜校区。参训对象覆盖全镇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负责人，3批次共800多人参训。培训创新采取上午集中授课、下午企业自主实训模式，推动理论学习与实操落实紧密结合，兼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全体参训人员首先观看制鞋工贸行业重大火灾事故警示片，以案为鉴，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安全专家围绕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责任清单开展普法宣讲，明晰企业消防安全一岗双责各项要求。组织学习泉州环球协复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先进经验，发挥示范企业引领作用。授课还设置实操考核，由陈代消防救援站专业人员现场教学，指导参训人员熟练操作灭火器、室内消火栓、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确保参训负责人懂器材会使用。
4: 我们学到这技能用到实处，我们要对员工负责，我们不能光学不做，一定要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步，把我们不到位的这些地方全部要整改到位，这样确保了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经过这次消防安全培训，让我们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和技能。回去以后，我会先把这些消防安全知识传达给一线员工，让他们人人懂消防，人人会应急，也要做好每日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
3: 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6: 来看下一条消息。
7: 7月31号上午，省政协举办“为民大讲堂”活动，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做专题讲座。晋江市政协设置分会场，通过视频连线组织收听收看。
2: 7月27号至8月1号，由晋江市委统战部主办、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承办的“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走进马来西亚槟城和太平。25名晋江优秀学生开启为期6天的文化浸润之旅，重走老一辈家乡人在大马的奋斗足迹，感受绵延不断的乡情乡谊。
7: 行程中，交流团一行先后拜访了槟榔屿晋江会馆与太平仁和公所，聆听老一辈晋江籍华侨筚路蓝缕的奋斗故事，与马来西亚当地晋江乡亲座谈交流，感受海外游子对故乡的赤诚之心和爱拼敢赢的精神底色。据介绍，槟榔屿晋江会馆成立于1919年，是马来西亚槟城州历史悠久的华人地缘性社团，最初由苏孙谦、黄文章等先贤发起，旨在联络乡谊，并为南来的晋江同乡提供落脚与生计帮助。历经百年，该会馆的角色已从早期的侨团演变为代表槟城晋江人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华团，至今仍通过各类活动维系乡谊并回馈当地社会。太平仁和公所成立于1883年，由晋江市东石镇53个自然村的乡人组织而成，是晋江华侨在东南亚区域最早成立的海外乡会，至今已经有143年历史。公所定名仁和，源于东石镇古有仁和里之称， 得名于南宋理学家朱熹对东时民风仁厚和平的赞誉。目前太平仁和公所为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的轮值会馆。
8: 在与马来西亚乡亲们的交流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身上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的晋江风骨，他们身上的敢闯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
9: 在槟榔与晋江会馆，从各位乡亲们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那份属于晋江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让闽南文化和精神在相隔千里的马来西亚得到传承。
7: 在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联欢晚宴上，交流团成员为马来西亚的乡亲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朗诵《闽乡晋水侨情永存》，传花展示丝线牵情，闽南语讲古《李九我策马三鞭见相府》，南音古曲《音颂歌嫂》等极富家乡特色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大合唱《打开一片天》，故乡的云，爱拼才会赢，将整场晚会推向高潮。
10: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更多年轻的一代认识槟城，认识槟榔与晋江会馆，也认识早年晋江先贤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足迹。从晋江到槟城相隔千里，但只要根还在，情还在，我们都是永远都是一家人。
11: 这次情远晋江活动办得很好，很有意义，都让家乡的孩子们亲眼看到祖辈在异乡打拼的艰辛与坚守，也让我们海外的乡亲感受到家乡对这份血脉亲情的绅士。希望这次活动能够一直办下去，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根在哪里，心往何处。
7: 访问期间，交流团还探访了马来西亚标志性人文与自然景观，体验大马独特的风土人情，感受南洋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6: 八月四号，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晋江经济开发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1: 当天上午，执法组首先前往晋江市国际企业大道一处十层分租厂房。据了解，该厂房分层出租给多家企业，此前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被查封，责令停工整改。执法人员逐层开展排查，仔细核验消防设施配置以及整改进度。现场检查发现，虽然厂房业主已按照查封要求完成部分整改，但仍存在部分楼层货物堆放不规范、车间与仓库之间未设置实体分隔墙等隐患。针对上述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进一步整改要求，督促责任方落实整改。随后，执法组来到豫园路这家企业开展深入检查。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典型三合一消防安全隐患，住宿与生产仓储功能违规混设在同一建筑内，同时还存在生产物料随意堆放等问题。执法人员逐项梳理排查出风险点，现场明确整改意见，责令企业立即开展整改。此次综合执法组采取不打招呼直插现场的方式，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解剖式安全检查。下一步，相关职能部门将持续跟踪督办，确保各类安全隐患整改落地见效。
0: 眼下，晋江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八月四号上午，多支专业拆除队伍进驻陈代镇霞村、岸兜村、湖中村，集中对三家体育用品公司的多栋建筑屋顶私搭乱盖展开拆除，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12: 在霞村这家公司宿舍，1800多平方米的楼顶被搭改成40多间员工宿舍。英林镇包村工作组协调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业团队入驻企业进行拆除。
13: 我们最开始上的时候，这个点啊，这现在我们拆的这个位置在九层，在九楼。九楼的话，我们按正常的高度算，就按3米层高算的话，也有接近30米。那么这个位置的房间的话，我们当时数了一下，有40多间。40多间，我们现在算的话，他每个房间里面住2个人的话，将近有80号人。如果一旦着火的话， 这个整个九楼的八九十号人，接近一百号人这个样子，他只能靠楼梯去逃生。往屋顶上面上去是上不去的，没有楼梯，全部是封死的。
3: 李和平介绍，整个宿舍楼顶搭盖围钢结构砖墙建筑，如遇突发状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目前，作业人员正在对房顶实施拆除，后续将动用大型机械对主体结构进行整体破除和清运，预计五天内完成宿舍楼拆除工作。接下来，工作组还将对公司其他建筑楼顶私搭乱盖实施拆除。
13: 这个点的话，它不止这1800，然后我们在旁边那个位置还有3栋，应该是加到一起的话，接近还有6000平。所以说这一个厂里面的话，我们大概要拆掉有8000平左右。
3: 在湖中村东石镇包村，工作组召集专业力量拆除该企业厂房楼顶2600平方米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拆除工作安全高效推进。施工人员已拆除屋顶铁皮，正在对钢结构进行破拆。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跨镇支援工作组分片进驻陈代各村，工作组也将持续配强联合执法力量，推进拆除屋顶私搭乱盖、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行动，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13: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总共拆了应该有接近50000平了，已经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点也比较多，我们最开始分给我们任务是只有陈代镇这边3个村。然后现在的话，陈代这边又加了一个村，我们又韩口村也在做。这边镇现在我们有6个点在做。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在外面的话，大概有200号人左右。我们后续的话还有10000多平，啊，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啊，把这个工作给它做好，做扎实。
6: 为补齐基层消防应急短板，破解远水解不了近火治理难题，7月31号，凌源街道在凌水、林口和英塘3个常住人口10000人以上的社区成立首批社区义务消防队，进一步健全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
7: 当天上午，英塘社区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在社区居委会广场举行，现场举行社区义务消防队授牌授旗仪式。据了解，英塘社区义务消防队共有16人，队员以社区两委、网格员、巡逻队为骨干，吸纳退役军人、企业安全员、热心青年，由社区书记兼任队长，将严格落实全市一队多用、一专多能建设原则，坚持防消一体、巡宣一体、平战一体，全面承担社区前端安全治理任务。
14: 本次社区组建义务消防队，我们将坚持以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作为建队理念，强化全体队员的责任意识，苦练应急处置技能，全力守护辖区企业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7: 现场还举行捐赠仪式，辖区企业、热心居民积极捐资支持英塘社区义务消防队建设，汇聚爱心消防力量，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14: 对，我们当时组建这个义务消防队，我们对企业也有提出倡议，大家踊跃捐资，目前已经有8家企业共筹集了15万元，啊，捐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7: 当天，凌源街道凌水社区、林口社区同步成立义务消防队，晋江农商银行凌源支行无偿为凌水社区义务消防队提供专用办公值守场地。据了解，此次首批3个社区义务消防队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凌源街道辖区应急救援工作水平，加强社区应急处置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打通基层灭火救援最后一公里。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了。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电动车是晋江市民日常出行、同城配送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是城市民生配套、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电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电动车规范化管理问题也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话题。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作为民营经济活跃、流动人口密集的城市，电动车早已成为晋江市民主力出行工具。电动车保有量与日俱增，城市配套与安全治理压力持续攀升。目前全市虽持续新增充电设施，但整体车桩配比仍存在缺口。与此同时，非线充电、入户停放、占道乱停、违规骑行等问题屡禁不止，老旧小区充电资源紧张、城乡区域治理不均衡、超标车辆隐患残留等难题持续叠加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风险，成为当前晋江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重点难点问题。
0: 如何助力晋江电动车管理提质升级、安全常态长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岭街道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席建。目前呢，我们晋江市的电动车的保有量非常的庞大，然后给您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不管是从充电来讲，还是停放来讲，还是路面通行方面来讲，给我们这座城市造成哪一些安全隐患？
2: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哈，那我们日常工作中就是对这个管理这个电动车查牌发现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那主要有这几种，第一就是这个停放的问题，停放充电的问题。第二个还是路面乱，就是在行驶的，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我们的城市里面一些快递小哥了，同城配送这些车，他就是都但都基本为了赶单，都基本上没有按照的红灯啊、绿灯来行，甚至有时候的逆行。这个都是主要就是会这个造成这个事故隐患的。
3: 非线充电，从上面拉线下来，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停电的这个乱停放的现象，那停放现象呢，造成了一个堵塞的消防通道，楼道停放乱停放，那这种会造成什么？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啊，形成烟囱效应，是会造成所有的楼栋业主啊受到一些侵害。
0: 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见过的目前最不安全的或者最离谱的充电的方式，就很不安全的那种充电乱象是什么？
2: 我们感觉就是非线，
0: 非线，
2: 非线充电确实是。
0: 他从家里面拉，是从楼房里面拉？
2: 有的很离谱，有的到七八层，他都是那线往底下掉，掉到一层来充。
3: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很多人把电池拔下来。
0: 哦，
3: 拿回家充。
0: 对，是。
3: 这个很危险的。
0: 它背后的核心的暴露出来，我们的这个短板是什么？
2: 我们市区里面好多，比如梅青好多是老旧小区，老旧它是建的比较早，都蛮有那个溢流的充电的场所，所以停放都蛮有。那后来就有了这个，我们这个有电动车，现在就是一个充电问题，停车问题。
3: 第一个方面就是本身就充换电这个设施配套不完善，充换电的位置偏少。第二个，有的充电地方在露天的地方没有那个充电雨棚。没有雨棚的话，造成日晒雨淋，大家担心嘛，一个安全隐患，一个是骑行不方便。
2: 那以我们社区为例，我们老旧小区居多，那我们也尽量找出一些人十来步、三五步或者一二十步的场地能集中充的。我们有装，有引进第三方来装，那有的装，有的就没生意，他不去充。车主的习惯就是说，从以为说家里面的线挥下来会比较便宜，其实我们也有算过，差不多，他感觉又便宜又方便，他这个意思还是要我们在一些进一步在宣传。
0: 那您现在觉得目前我们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存在哪些的需要改进的问题？
3: 我们现在充电桩像电动车一样，涉及产品的迭代、监管和维护不到位。就虽然装了智能充电桩，很多用不上。你充电的时候它没电。刷卡没反应。 这个是一个问题。哎，露天的充电，感觉不安全，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配套不足。那就说在怎么去拓展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市政道路啊，包括小区的公共区域，就靠围墙啊、进出门通道这边呢、啊，部分绿化来进行有机的改造。
0: 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非标电动车呀、啊，还有一些这个劣质电池啊，还有这个私自改装这个问题，

0: 存不存在？
1: 市场监管局 对这些这个维修电动车、改装电动车行为啊，要加大查处力度。我们要建立机制，引犯上报，就下车执法。那对当事人进行惩处，是他们知道就是法律后果。这个也很关键，就是多部门、跨部门要综合执法，这个事要处理起来。
0: 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共享电动车。但是共享电动车目前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超量投放、无序停放，甚至大量的废弃停放，停放堵塞在交通要道，这些目前针对于我们现在共享电动车的这种短板，二位觉得应该如何去优化它这种投放的制度，影响它，就是压实这种企业为主体的这种运维的责任。
2: 我们第一要规范我们的企业，要合理的来规范一些位置，那就评估这个辖区里面人有多少，那要投放及多少量，放在哪里，然后就是还车的时候不要让这个租车人乱放乱堆，你可以设一个监控，这个租车人，你在乱放一气两气，我就下一气我就不让你刷了。那这边同时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租车人，要这个记心，要提高一些素质。
1: 就在早上早班的那个高峰期，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他有人来巡检巡查，就没地方停，对吧？那就会乱停了。所以他的营运单位啊，要去组织车辆去及时的一些疏散，给他有机机会有机的给他分拣，把多的地方移到少地方去。那这样就会有人为的缓解这个乱停乱放的现象。如果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发现了这个运营单位，他没有按要求去这个监管而造成的那个乱停乱放的现象，要约谈这个运营单位，约谈运营单位过来，如果多次约谈的话，要取消他们资格，让他们知道一个后果，这样才会规范。
0: 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往往是被算法绑架的一批人，
1: 对，
0: 就他们如果不超速，或者是如果不按照这个骑行这个导航或者算法去更快的送到这个餐点，那真的是影响他的
2: 业绩
0: 收入的。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城市的这种刚性的执法，还有柔性的这种便民
2: 送餐的呢？那这他是商家有规定承诺我几分钟送到你家，这个可能的监管部分这个要给他算一下。商家你的这个承诺你要按事实来承诺，你不要你的承诺让人家去卖命，而且我们的在家里面点餐的这些人是不是多一点包容，
1: 就你的违规行为超出了多少单，相关部门就要对这个快递公司或者美团或者相关单位企业主体责任要这个压实，要进行制约谈他们，要进行处理，就让他们自身对员工的规范行为做一个，就一个是保护员工，第二方面讲他是对外部也造成了一少的减少伤害。
0: 普通的老百姓出门他也不戴头盔，这也逆行，也追求效率，这样的群体应该怎么办？
1: 这样我的说主要是一个宣教结合了，所以我的说要用学的教训呢，在各个小区居住区啊加大一些宣传，一个是负面的宣传，就造成的后果的宣传。
2: 其实这些坐电动车的都知道，这个规则他都知道，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违规成本太低，还是该上一点手段，就是把这些电动车违规的、不戴帽的、乱窜的、逆行的，
0: 跟小车一样罚，
2: 跟小车一样罚。那如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一些手段了，就拍照或者什么。
1: 厦门市就专门有一个，厦门市专门有这个那个非机动车治理这种特区管理规定，他就专门有做。你看电动车如果违章违规他给你直接拖行放到停车场去拿过去停车费就是200，所以他每个成本肯定很高。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您对我们晋江电动车规范化治理还有哪些意见建议，简单帮我们提一提。
2: 第一，我们全民素质要提高，这个是很关键，大家从我做起，好。那第二，可能一些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要齐心协力，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1: 建立跨部门的联动执法机制，消防城管，包括这个市政监察、市政监督，还有政监安办这些部门呢，都要参与共同联动，建立一个联动机制。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差异化管理管控，就是落实主体责任。
0: 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电动自行车治理看似是出行小事，实则是关乎群众生命安全、城市文明风貌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民生大事。疏堵结合方能标本兼治，精准施策才能长效长治。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0: 护我，请控烟。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

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果换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坐享平安，不打。

0: 来记，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2: 动身忽悠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我回来啦！
5: 啊，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4: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5: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4: 好，
5: 不能浪费粮食。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7: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7: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7: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4: 帝王饮料、
7: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5: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你也快乐了，
5: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再见。
7: 再见，
9: 再见，再见，
7: 拜拜。
5: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0: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对了，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5: 吃不到，谢谢阿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4: 你好，
3: 只留下了她的
4: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0: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10: 我想你了。
12: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1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严查头顶上的隐患，晋江交警整治二轮车非法加装遮阳伞。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电力先行为夜市经济充电蓄能。宣虎镇40000个防烟面罩、50个共享微站织密基层安全网。内坑镇疏堵结合整治电动自行车隐患。为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近日晋江交警部门同步开展二轮车非法改装整治工作，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上午9点多，在陈岱镇河滨南路路段，记者看到不少二轮车都加装了各式各样的防晒雨棚和遮阳伞，执勤民警设立检查点，将这些车辆一一拦下。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私自加装雨伞顶棚属于违法改装行为。
1: 部分摩托车驾驶员为规避日晒雨淋，私自加装雨伞顶棚等装置，看似便民使用，实则暗藏极大安全隐患，属于违法改装行为。加装雨伞会改变车辆原有的结构和重心平衡，大幅增加行驶风阻，车辆高速行驶时转弯或者遇大风时极易失控侧翻。
0: 民警介绍，雨伞顶棚会遮挡驾驶人视线，扩大视觉盲区，会车、超车及穿行人流路段时极易引发刮蹭碰撞事故，且加装装置无安全防护设计，事故发生时易造成二次伤害，严重威胁驾乘人员及过往群众生命安全。在整治过程中，晋江交警部门坚持执法与宣传并行，向驾驶人普及交通法律法规，解读非法改装的安全隐患，倡导群众遵守交通规则，主动拆除违规装置。据了解，此次大执法行动以来，已查处二轮车非法加装遮阳伞、雨棚等违法行为86起。
1: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深化专项行动成效，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0: 随着暑期滨海旅游升温，晋江市龙湖镇垭口沙滩夜市的烟火气正慢慢聚起来。近日，石千福静海县垭口14号变台区新建工程顺利完成电源搭接，为这片新兴的夜经济热土充足了电。今年以来，龙湖镇依托垭口滨海资源，着力打造沙滩夜市项目，培育乡村夜经济新增长点，同步规划建设配套停车场，完善景区服务功能，用电需求随之快速增长，原有供电设施已逐渐跟不上发展节奏。获悉项目用电需求后，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第一时间主动对接龙湖镇政府及景区管理方，上门摸排夜市及发展规划，量身定制供电方案。
2: 今天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石千福静海县垭口14号变新建工程的电源搭接工作。该工程的目的呢，是针对垭口景区沙滩夜市项目的用电需求，我们来开展供电线路的优化改造，科学电力供应布局。同时呢，垭口景区人流量也日益增多了，负荷随之增长。近期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去开展线路的特巡特护，保障电力供应平稳。
0: 施工过程中，面对海边高温高湿、作业环境复杂等挑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措施，保质保量完成了台区新建、线路架设等各项任务。新建台区投用后，垭口景区供电容量大幅提升，不仅能满足现阶段用电需求，更为夜市完善、摊位扩容、业态升级以及停车场充电桩建设预留了充足电力空间，进一步提升垭口景区的旅游体验和服务品质。 今年暑假，新塘街道后阳社区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树枝设计与文创学院联合开展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免费教授社区的小朋友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并举行暑期社会实践非遗成果展。日前，在闭营仪式的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上，来自新塘街道后阳社区的28名小朋友分别展示了剪纸、绘画、扎染、创意美术等几十幅非遗作品。
3: 这一个暑假开始，老师教我们剪纸、画画。 等等非遗传统。早上不会的作业老师也会教我们。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快乐。
0: 据了解，从7月20日至7月31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创学院共派驻8名支教老师，免费为西塘街道后阳社区28名小朋友教授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除了教授非遗课程，老师们也为学生辅导功课及暑假作业。
4: 我做这个暑期实践，还是主要让孩子认识到，他现在手头上做的这个是非遗。就算他说他没有学习到如何怎么去制作，但最起码他知道这个是非遗，他认识这个非遗这个东西，知道怎么去了解，然后去传播，去向其他人告知，也知道说，我做过这个东西，也可以很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华的文化，优秀的文化。
0: 5号上午，东石镇召开教育发展促进会等社会组织换届暨侨生中学70周年校庆联合筹备工作专题推进会，进一步凝聚乡贤校友力量，推动教育强镇建设。
5: 会上，侨生中学、东石中学、潘泾中学、南岳中学、金山。

0: 安中学五所学校分别汇报了教育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人选摸排情况及校友乡贤捐资意向、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存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2号召开的乔城中学70周年校庆校友代表座谈会上，校友代表们围绕校庆策划、校园建设、文化传承等积极献言献策，并初步表达了捐资意向。此外，会议还就各校教育促进会等社会组织换届人选进行了统筹协调，确保换届工作与捐资动员有效联动。
1: 好，休息一下，来继续为您播报。宣武镇40000个防烟面罩、50个共享微站、织密基层安全网。内坑镇疏堵结合整治电动自行车隐患。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宣武镇在工贸企业、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目前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同时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打造基层安全治理创新样板。在位于宣武镇的常泰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车间宽敞整洁，每一位工位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放置了防烟面罩。据了解，该公司现有员工400多名，防烟面罩配备了500多个，
3: 配齐安全防护设备，守护好每一位员工是我们企业该扛起的责任。
1: 据了解，宣武镇按照大企自配、小微兜底的原则，在全镇工贸企业、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筑牢重点场所安全防护网。此外，宣武镇还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各站点标准化配备消防应急物资。连日来，内坑镇聚焦电动自行车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采取日间巡查加夜间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统筹规划建设室外集中充电棚，以疏堵结合破解电动自行车治理难题。在内坑镇齐坑村，有2栋15层安置楼，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在1层室内充电，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此前，镇村两级多次督促整改，但因配套设施跟不上，问题未能完全解决。
4: 这次安全大排查，彻底的把楼层里面的电动车全部清出来，装了自动充电桩，实现了集中统一停放和充电。
1: 如今的安置楼外充电设备整齐排列，电动自行车依次有序停放，楼内曾经的充电区已恢复为无障碍通道，墙上贴着醒目的消防安全提示。
4: 经过这一次的整治，效果很明显，大家都很自觉地把车骑到外面进行充电，不像以前那样子乱停乱放。后续我们还会加强巡查，严格守护用电的安全。
1: 在抓好排查整改的同时，内坑镇同步摸排群众充电需求，梳理闲置空地、厂区边角、小区闲置地块，统筹规划建设标准化室外集中充电区域，现已在部分小区、厂区完成充电棚建设。截至目前，内坑镇已督促整改电动自行车相关隐患650余处。自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以来，陈代镇安兜村博悦华府公馆积极开展出租公寓安全标准化整改，为租住人员营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博悦华府公馆位于陈代镇安兜村，现有公寓179间，目前租住人员300多人。在大楼入口处，崭新的红色微型消防站特别醒目。经过前段时间的采购，站里的消防设施设备已经配齐并投入使用。
5: 这个我们都配得很齐全的东西，防毒面罩啊，对讲机啊。

0: 破伤腿啊，消防斧啊，灭火器啊等等。
1: 公馆大楼每个楼层都配齐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破窗锤等消防器材，楼顶还建有300吨消防水池，标准层设3个安全出口，公共区域监控全覆盖。
0: 这是逃生缓降器，万一有什么遇到紧急情况，楼梯下不去了，我们就从这里下去。
1: 针对公寓电动自行车火灾高发风险，博悦华府公馆配套设置室外集中充电区，从源头杜绝非线充电入户、楼道停放充电行为。另外，还在天台设置了逃生避难场所。
0: 万一我们这边有火情，我们自己的楼梯下不去，把这个楼梯直接架过去，架到隔壁去，直接从这里逃生过去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不重的，只有几十来斤，很轻的。就可以了，就逃过来了。
1: 黄敏根告诉记者，自开展出租公寓安全标准化整改以来，他们不但进行了消防硬件升级，还常态化入户宣教、细化管理。目前，博悦华府公馆还成立了以黄敏根为站长的义务消防队伍，24小时轮流值班，同时以微型消防站为线下科普阵地，推动消防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在茂达鞋业公司，企业把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管理的每一个细节，实现企业订单的稳定，员工安心留岗。走进茂达鞋业的生产车间，6万多平方米的楼面整洁明亮，车间内通道宽敞，相关消防器材分布有序。
2: 我们的整个建筑面积，车间有6万多平方，6万多平方一共配备了350多个消防灭火器。然后122个消防栓，然后我们的通道是4通8达的，每一层楼面有4个到6个的通道。
1: 员工张雪在茂达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在茂达工作让他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3: 我们的保安队长都会带队来检查的，包括我们的行政啊，就会说上班1小时都会来巡查一下我们的消防啊，很安心，我也很开心，感觉很安全。
1: 在茂达，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制度，而是融入每一次打卡、每一次巡查的行动中。员工下班需拍照确认电箱、电源、门窗关闭到位，管理层与安保队伍全天候动态巡查。企业对安全的投入，不仅是筑牢安全防线，更是筑牢企业的发展的底座。近年来，茂达鞋业持续保持年产近600万双运动鞋的产能。
2: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落实的日常工作，大环境这么不好的状态下面，我们家订单还是算比较饱和的，还可以，也能够保证品质，能保证人员的安全，让品牌放心，让消费者放心，自然而然就不愁订单。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
1: 我看，再是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
0: 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墙院给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0: 到，
3: 跟上。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嗯。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2: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3: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2: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3: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4: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3: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2: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跟上。

0: 洪刑警，还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これは私の職務上の過失。私は流淌状に頼んでから処罰する。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1: 邱大雄，攻击口准备下。

0: 八路口不走路，哈基路口嘛，哈更新来。那你，哈基路口啊，哈更新来个？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哦，马斯嘎，可能哈基路口的黑路口啊，可能大概就那一个。一进进去，说西西的，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1: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 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撤走。
1: 团长，你先撤你山里，俺带这儿的们去救老乡。
2: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金星。

0: 哎，又一个，好相反，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哎，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哎，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是。团长，俺对不住了。
5: 站好。
2: 齐哥，杨虎说对。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啊啊啊！

0: 只要你放下武器，皖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吹你妈的！嘿，嘿，嘿！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皖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
2: 老子又断了一个。

0: 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1: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伪军，从这里穿过去。
2: 他妈活该！
3: 连长，该吃饭了。都到中午了。
2: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3: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整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2: 连长，刚刚连夫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3: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多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2: 是，知道了。

0: 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1: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0: 快脱！脱衣服，脱下来！快脱！快脱！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长官，我叫崔金元。
1: 为什么当汉奸啊？
0: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了混口饭吃嘛。
1: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

0: 卡林诺，虽然问了，徐涛娃，乔高德打的是，不然就托发育了，哈德，卡梅达，小德球女都打野了，哈邦那一队，也可以脱离死了。
1: 中尉，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这里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的就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八哥！你！

0: 政委，这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2: 糟了，
1: 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2: 送。

0: 俺这条线路走，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2: 出发。
3: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哎呀，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
0: 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2: 和尚，
0: 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0: 和尚。
2: 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乌羽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收风，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

0: 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1: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
2: 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3: 是。
4: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别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2: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告诉他。 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团长，老李，团长，旅长，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源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0: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1: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源说。 玲珑的身体正在恢复，独立团伤亡大吗？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
2: 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3: 老李，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哎，喝点水吧。来，嗯，来躺下。哎，感觉怎么样啊？
4: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
3: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 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1: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和尚，和尚。
3: 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他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1: 政委要是到达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哎呀，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3: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1: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3: 有的归。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3分之2，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0: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1: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1: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你们见过得李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3: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就是啊，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锤你啊！
0: 你咋看我不死心了？
3: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二婶儿，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4: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0: 哎，秀清妹子啊。
3: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0: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别掖着藏着的。
4: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便去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
0: 媒婆都没事干了。
4: 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3: 就是
0: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
5: 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呀！哎呀，
6: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5: 说什么呀？哎呀，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 望远镜的背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哎，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 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 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7: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王。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

0: 理解团长的意思啊！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1: 今天好啊！秋琴来了。哎，团
2: 长，过来。
1: 停停停！
3: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到，给秀琴倒杯水。
4: 是。
1: 哎，把这个拿走。秀琴同志，
2: 哎，
1: 我代表全团慰安妇战士，向昭娇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学啊，真是雪中送炭啊！
0: 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琴。
0: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1: 不对吧？真一样？
0: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 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4: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 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1: 那是，咱说话还能假吗？
4: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械？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
0: 总可以吧？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4: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1: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它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1: 俺搁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老李，赔了吧？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2: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
0: 那行了，俺走了。
2: 哎呀，得，要是再见着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1: 我就说给。

0: 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顔すら知らないのか。
1: ここよんで、この人は品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品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抵抗寸前目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人について、我々情報機関は、德国人の小小区以上のレベル、しか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2: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3: 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三千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4: 老李啊，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房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
2: 哎，老赵，
4: 老赵，
2: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5: 你好。
3: 啊，
2: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5: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
2: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5: 好。
4: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2: 好，行。
6: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7: 老李啊。找老婆没有？
8: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9: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7: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8: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

0: 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1: 后来老李坦白了，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2: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3: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1: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0: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俊后生，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2: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3: 就是，
0: 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3: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0: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1: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3: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0: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1/3，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这口气难咽啊！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那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Y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
0: 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 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3: 来吧。
0: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3: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1: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920步兵炮，
3: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1: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
0: 啊？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嗯，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3: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
4: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0: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5: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
4: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3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3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2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0: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5: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0: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5: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4: 老李，后会有期。
5: 老李，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6: 喂，糖葫芦。糖葫芦。

0: 包子来来来，拿我
1: 包子。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2: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1: 老陈醋？现在没货。
2: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2: 嗯。你是王老板？
3: 你是秀琴同志？
2: 嗯，
3: 我是王志本。路上辛苦了，胡子。
1: 哎，
3: 门口看着点。
1: 好嘞，
3: 把门带上啊。
2: 段书记派俺兰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3: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乡行动。
2: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3: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复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2: 啊，
3: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2: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
2: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3: 怎么，你要买酒？
2: 啊，
4: 那你麻烦两瓶。
2: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3: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2: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5: 太君，华姑娘，
6: 华姑娘，
5: 哎，走。
7: 什么娘？这个女的
5: 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8: 面白いですね。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和丰泽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拜访百年会馆，探寻华侨奋斗足迹；
0: 我市持续严查企业消防安全隐患；
1: 陈岱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持续推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8月4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丰泽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位于陈岱镇的晋江荣恒协福有限公司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火情，公司管理层痛定思痛，加大消防安全投入，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张义工走进企业，询问企业消防投入保障、消防队伍建设、设施配备等情况，排查车间、宿舍楼、天台等重点部位隐患，叮嘱相关负责人对照规范要求，加大安全经费和设施投入，优化自查自纠和奖惩机制，做到隐患天天查，应急月月练，全员共治共享平安作业环境。基层是安全治理的前沿阵地。在池店镇梧潭村，张义工与该村义务消防队共同探讨深化基层义务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思路举措，勉励消防队员边巡逻边培训，边演练边提升，用一己的辛苦付出换取群众万家的安宁。属地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指导开展专业化消防业务培训、准军事化体能训练和常态化技能比武，联动镇村企义务消防队伍，构建群防群治格局。课堂是安全技能的传习之所，由泉州市安委会与黎明职业大学共建的泉州市应急管理培训学院正火热开展教学培训。张义工现场观摩实操实训，与专业教员和参训学员交流互动，了解课程安排、师资力量，摸清各行业安全通病，针对性编制教材，推动全覆盖培训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生命至上，生命至上。继续把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紧盯5大重点攻坚任务，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从严监管执法，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各类应急逃生设备，推广应用民企安 AI 助手，建好用好义务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和安全培训阵地，提升全员打扫打小和应急逃生能力。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一体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推动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鼓励国企民企、乡贤侨亲、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力量热心投入平安建设，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泉州市领导周小华、黄春辉参加。 8月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3: 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重大意义，坚持学深悟透，推动学习贯彻渐行见效，强化使命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切实把治理优势和协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2: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企业负责人隐患排查、应急指挥、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火灾风险，8月3号，陈代镇组织开展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项培训。
3: 本次培训从8月3号持续到8月5号，分3期举办，培训地点设在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岸兜校区。参训对象覆盖全镇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负责人，3批次共800多人参训。培训创新采取上午集中授课、下午企业自主实训模式，推动理论学习与实操落实紧密结合，兼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全体参训人员首先观看制鞋工贸行业重大火灾事故警示片，以案为鉴，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安全专家围绕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责任清单开展普法宣讲，明晰企业消防安全一岗双责。

0: 则各项要求，组织学习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先进经验，发挥示范企业引领作用。授课还设置实操考核，由陈代消防救援站专业人员现场教学，指导参训人员熟练操作灭火器、室内消火栓、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确保参训负责人懂器材会使用。
1: 我们学到这技能用到实处，我们要对员工负责，我们不能光学不做，一定要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步，把我们不到位的这些地方全部要整改到位，这样确保了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经过这次消防安全培训，让我们受益匪浅，学到很多消防知识和技能。回去以后，我会先把这些消防安全知识传达给一线员工，让他们人人懂消防，人人会应急，也要做好每日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
0: 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3: 来看下一条消息。
4: 7月31号上午，省政协举办卫闽大讲堂活动，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做专题讲座。晋江市政协设置分会场，通过视频连线组织收听收看。7月27号至8月1号，由晋江市委统战部主办、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承办的“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走进马来西亚槟城和太平。25名晋江优秀学生开启为期6天的文化浸润之旅，重走老一辈家乡人在大马的奋斗足迹，感受绵延不断的乡情乡谊。 行程中，交流团一行先后拜访了槟榔屿晋江会馆与太平仁和公所，聆听老一辈晋江籍华侨筚路蓝缕的奋斗故事，与马来西亚当地晋江乡亲座谈交流，感受海外游子对故乡的赤诚之心和爱拼敢赢的精神底色。据介绍，槟榔屿晋江会馆成立于1919年，是马来西亚槟城州历史悠久的华人地缘性社团。最初由苏孙谦、黄文章等先贤发起，旨在联络乡谊，并为南来的晋江同乡提供落脚与生计帮助。历经百年，该会馆的角色已从早期的侨团演变为代表槟城晋江人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华团，至今仍通过各类活动维系乡谊并回馈当地社会。太平仁和公所成立于1883年，由晋江市东石镇53个自然村的乡人组织而成，是晋江华侨在东南亚区域最早成立的海外乡会，至今已经有143年历史。公所定名仁和，源于东石镇古有仁和里之称，得名于南宋理学家朱熹对东石民风仁厚和平的赞誉。目前，太平仁和公所为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的轮值会馆。
5: 在与马来西亚乡亲们的交流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身上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的晋江风骨。他们身上的敢闯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
6: 在槟榔屿晋江会馆，从各位乡亲们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那份属于晋江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让闽南文化和精神在相隔千里的马来西亚得到传承。
4: 在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联欢晚宴上，交流团成员为马来西亚的乡亲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朗诵《闽乡晋水侨情永存》，传花展示丝线牵情，闽南语讲古《李九我策马三鞭见相府》，南音古曲《音颂歌嫂》等极富家乡特色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大合唱《打开一片天》，故乡的云，爱拼才会赢，将整场晚会推向高潮。
7: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更多年轻的一代认识槟城，认识槟榔屿晋江会馆，也认识早年晋江先贤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足迹。从晋江到槟城， 相隔千里，但只要根还在，情还在，我们都是永远都是一家人。
8: 这次情远靖江活动

0: 访问期间，交流团还探访了马来西亚标志性人文与自然景观，体验大马独特的风土人情，感受南洋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1: 八月四号，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晋江经济开发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2: 当天上午，执法组首先前往晋江市国际企业大道一处十层分租厂房。据了解，该厂房分层出租给多家企业，此前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被查封，责令停工整改。执法人员逐层开展排查，仔细核验消防设施配置以及整改进度。现场检查发现，虽然厂房业主已按照查封要求完成部分整改，但仍存在部分楼层货物堆放不规范、车间与仓库之间未设置实体分隔墙等隐患。针对上述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进一步整改要求，督促责任方落实整改。随后，执法组来到豫园路这家企业开展深入检查。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典型三合一消防安全隐患，住宿与生产仓储功能违规混设在同一建筑内，同时还存在生产物料随意堆放等问题。执法人员逐项梳理排查出风险点，现场明确整改意见，责令企业立即开展整改。此次综合执法组采取不打招呼直插现场的方式，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解剖式安全检查。下一步，相关职能部门将持续跟踪督办，确保各类安全隐患整改落地见效。
0: 眼下，晋江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八月四号上午，多支专业拆除队伍进驻陈代镇霞村、岸兜村、湖中村，集中对三家体育用品公司的多栋建筑屋顶私搭乱盖展开拆除，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3: 在霞村这家公司宿舍，1800多平方米的楼顶被搭改成40多间员工宿舍。英林镇包村工作组协调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业团队入驻企业进行拆除。
4: 我们最开始上来的时候，这个点啊，这现在我们拆的这个位置在九楼。九楼的话，我们按正常的高度算，就按3米的层高算的话，也有接近30米。那么这个位置的房间的话，我们当时数了一下，有40多间。40多间，我们现在算的话，它每个房间里面住2个人的话，将近有80号人。如果一旦着火的话，这个整个九楼的80-90号人，接近100号人这个样子，它只能靠楼梯去逃生。往屋顶上面上去是上不去的，没有楼梯，全部是封死的。
3: 李和平介绍，整个宿舍楼顶搭盖围钢结构砖墙建筑，如遇突发状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目前，作业人员正在对房顶实施拆除，后续将动用大型机械对主体结构进行整体破除和清运，预计5天内完成宿舍楼拆除工作。接下来，工作组还将对公司其他建筑楼顶私搭乱盖实施拆除。
4: 这个点的话，它不止这1800，然后我们在旁边那个位置还有3栋，应该是加到一起的话，接近还有6000平。所以说，这一个厂里面的话，我们大概要拆掉有8000平左右。
3: 在湖中村，东石镇包村工作组召集专业力量拆除该企业厂房楼顶2600平方米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拆除工作安全高效推进。施工人员已拆除屋顶铁皮，正在对钢结构进行破拆，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跨镇支援工作组分片进驻陈代各村，工作组也将持续配强联合执法力量，推进拆除屋顶私搭乱盖、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行动，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4: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总共拆了应该有接近50000平了，已经，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点也比较多，我们最开始分给我们任务是只有陈代镇这边3个村，然后现在的话陈代这边又加了一个村，我们又韩口村也在做，陈代镇现在我们有6个点在做，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在外面的话大概有200号人左右，我们后续的话还有10000多平，啊，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啊，把这个工作给它做好，做扎实。
1: 为补齐基层消防应急短板，破解远水解不了近火治理难题，7月31号，陵园街道在陵水、陵口和英塘3个常住人口10000人以上的社区成立首批社区义务消防队， 进一步健全

0: 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
1: 当天上午，鹰塘社区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在社区居委会广场举行，现场举行社区义务消防队授牌授旗仪式。据了解，鹰塘社区义务消防队共有16人，队员以社区两委、网格员、巡逻队为骨干，吸纳退役军人、企业安全员、热心青年，由社区书记兼任队长，将严格落实全市一队多用、一专多能建设原则，坚持防消一体、巡宣一体、平战一体，全面承担社区前端安全治理任务。
2: 本次社区组建义务消防队，我们将坚持以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作为建队理念，强化全体队员的责任意识，苦练应急处置技能，全力守护辖区企业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现场还举行捐赠仪式，辖区企业、热心居民积极捐资支持鹰塘社区义务消防队建设，汇聚爱心消防力量，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2: 对，我们当时组建这个义务消防队，我们对企业也有提出倡议啊，大家踊跃捐资，目前已经有8家企业共筹集了15万元啊，捐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1: 当天，陵园街道陵水社区、陵口社区同步成立义务消防队，晋江农商银行陵园支行无偿为陵水社区义务消防队提供专用办公值守场地。据了解，此次首批3个社区义务消防队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陵园街道辖区应急救援工作水平，加强社区应急处置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打通基层灭火救援最后一公里。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郑先生，郑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好啊，说吧，
1: 什么问题？郑先生，我看了您很多关于救国的文章，想请问您，救国之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 哈哈哈哈哈！我陈独秀何德何能，竟敢自夸已经掌握了真理啊！我们要警惕啊，真理是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真理。那怎样才能求索真理、验证真理呢？且知且行，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啊，不仅要行，还要早行，要多行，去走那些艰难跋涉的路，走那些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怎么，人质啊？ 现在还有去探寻真理的意愿吗？有。10年未得真理，即10年无知；终身未得，即终身无知。恩芝啊，我们认识已经10年了，我当时就觉得你的眼神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没有躲闪，没有彷徨，明亮清澈，充满坚定，仿佛所有的事都成竹在胸。现在，10年之期将至，你找到你的真理了吗？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思想上还是。 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大杂烩，直到1920年夏，先生送了我3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史》。是啊，书本上的真理是一回事。 可把这个真理搬到当今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啊，钟副先生，我还有我们所有同志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高山雪水一定会东流到海，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峡谷险滩，可即便是像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在历史上也是几次改道，曲折婉转。我还记得你的小名叫十三伢子，哼，你是我们所有同志当中啊最硬的那块石头。 现在看来，党内需要你这样的同志啊。当我们走进暗夜的时候，需要有人能够提前看到光明在哪里。

0: 我是抽烟了，在韶山的时候啊，老乡劝我抽，试着抽了两口，呛得直咳嗽。直到前段日子，心中苦闷，才偶尔抽一点。前段时间，你过得不容易。 我都知道，你也是。共产国际说我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是对，是错，就交给历史。 后人去评说吧。文哲啊，社会发展的规律，啊，就像这滔滔的江水，从来都是自西向东，前浪过去以后，才是后浪，这是规律。我们依靠国民党。 团结他们，完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就好比是前浪，然后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后浪，一浪接着一浪，革命才能前行。
1: 我们的理想和事业才有了希望。我们以苏俄为师，他们不也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才有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吗？先生，中国跟苏俄一样，也不一样。 不能去奥组织，国共合作这几年来，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中国现在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它是领导不了的。
0: 罢了罢了，不争了。啊，鲍罗廷已经被召回了。 我听说他现在在处境不佳，他们也要我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要去莫斯科讨论什么？我是一定要留在中国的。
1: 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忘记您跟守长先生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
0: 润之啊，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时代。 过去了，你们的时代开始了。润之啊，前面的路，好好看，好好走。

0: 仲甫先生，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永远的青年。我相信您还会为我党的政策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1: 当然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党员呢。啊，润之啊，两年前在湖南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你写的词《沁园春·长沙》。
0: 先生，您还记得？
1: 当然了，你毛润之的手笔，我能不留意吗？其中有两句，我尤为喜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0: 先生，我们过去走走吧。

之啊。我累了，就不陪你走了。向前走吧，明智。

在一党之内，绝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诸位，下面对今天讨论的分共议题举手表决。

0: 绝不会认同的。
1: 夫人，我这都是为大局着想。
0: 大局？你和蒋中正一起葬送了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革命，还有比这更大的大局吗？

0: 主席已经开始动手了。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悍然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0: 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宋家三小姐可是有一份追求者的名单的。据我所知，总司令在名单上并不靠近。爱情同样是战争，总司令可要一鼓作气，抓紧攻城略地啊！
1: 上次跟宋家大姐三妹相约镇江，前脚刚走，后脚接如就到了。
0: 总司令心里装的是天下，你手里有兵，宋家有钱，跟宋家结亲，总司令的天下 才能坐得稳。至于杰如那边，我做的美，我会妥善处理好的。

0: 可以请总司令跳支舞吗？
1: 小妹，我认识你5年了，等了你5年，你埋头奋斗了5年。不管你的名单上现在有些什么人，我自信都不配做我的对手。
0: 民国以来，多少风和无两的大人物都做过，你以为你做的是铁杆江山？ 不过，就是坐在了火山口上。这话是大姐告诉你的，还是二姐？抓疼我！你以为你有兵有权有势，我就要嫁给你？你为人寡淡，缺乏风趣，还有家室。
1: 既然终成一致不得三昧青睐，为何要我跳舞？
0: 因为我跟姐妹们打了个赌，你一定会起身跳舞。
1: 现在你赢了。

是我，我起来。三哥，小丹，让三哥好好看看。哥，左丹，坐下说，坐下说。 现在这样的形势，咱们三兄弟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泽坦。

0: 你们两个是跟着三哥才走上了革命道路，现在革命步入了低潮，我们这些党员随时可能遭到逮捕、上刑、屠杀。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证明自己的选择。泽丹、泽民，你们后悔了吗？
1: 不后悔。我既然决定了要跟着党走，那就是一辈子都要跟着党走。
2: 我也不后悔，既然选择了，那就义无反顾，永远都不会回头。

0: 三哥，我只能待一晚，明天我就和叶挺、铁军开赴江西，去南昌，武装反抗那些屠杀我们的敌人。
1: 咱们家要出一位拿枪杆子的将军了。
0: 离将军还差得远，不过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四哥，你有什么打算？接下来，
2: 眼下的情形出版发行工作是进行不下去了，
0: 我打算回长沙，继续为革命筹措资金，也想回老家看看。
2: 三哥，你呢？ 中央决定秋收时节搞一场暴动，一场足以让人震惊、大的暴动。国民党问题，在我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 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既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又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武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政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前，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有反对，直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做了一个报告，同时也向中央做了一个报告。 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
3: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要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0: 趁着不留在中央工作，大革命时期，你就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把一潭死水的宣传部搞得是风生水起。你要是留在中央，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定是一番新气象。杜白，你是了解我的，我有想走的路。 也不愿意再去机关工作，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更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我就知道，肯定留不住你。你毛润之的路，在田间地头，都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我就预祝你秋收暴动成功。
1: 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正在向广东进军。我已经给恩来写信，让他从南昌暴动的部队中拨两个班，参加你的秋收保卫。
0: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谢了，秋白。
1: 任之，我相信你，你的这一条路一定能给中国革命走出一片辽阔新天地。
0: 行军千里，风寻野，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秋白，保重，
1: 保重。

0: 是又绕走了，才回来几天啊。
1: 不能在家里多待。
0: 这次是去哪儿啊？听说外头风声很紧。
1: 去安远。妈，没事，他跟我都说好了，等事情办完就回来接我们。
2: 等一会儿天黑了，爸爸就带你们去放孔明灯。
0: 开慧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润之，其实啊，润之更舍不得你跟孩子。你跟他说外头乱，让他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帮爸爸扶着那个纸，哎，扶住了。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谷米都收完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0: 爸爸要去收谷米吗？
2: 不对，外婆说爸爸是去革命的。
1: 阿姨，你晓得什么是革命吗？
2: 妈妈说，革命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0: 帮爸爸涂这儿。哎，一条，对。
1: 哎呀，安琪，别乱跑！我们放孔明灯了。
0: 小美，你来点。
2: 一起点。

0: 好，安青说。我想要谷米早点收完。
1: 兰英呢？我想快点长大，跟爸爸一起去干革命。外婆呢？外婆就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爸爸呢？
2: 爸爸的愿望是，希望你们都能健康的长大。妈妈呢？
3: 妈妈的愿望是，跟你爸爸永远也不分开。

0: 吃。
1: 你一定要早点回。

经过建党以来整整六年的探索和奋斗，苍茫大地之上，道路逐渐清晰。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此踏上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里程。

0: 天鹅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十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应赶快回去，要赶在许克祥行动之前。
1: 哥，这个林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0: 就在大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在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 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他指使杜月笙用卑劣的手段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工人阶级。 进行五卅反地运动，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成功的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周凤岐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三天，仅上海。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的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和建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的。 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坝头，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在前天，大码头上，一位16岁的滑稽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敌人诱骗她投降，她刚毅果断地讲。 有无耻的叛徒，也有不怕死的富汉。我李爱莲宁为玉罪，不为瓦全。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叫田伯牙，23岁；一位是他的妻子陈昌福，22岁。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 创办刘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1: 搜狗，反动派的搜狗，
0: 竹签子插进手指。

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阳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是光明正大的。

0: 越战，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他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因为大家都是省市。 县乡的工农骨干，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地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 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事件比比皆是的时候，
0: 操场上哭声一片。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
1: 唤醒更多的民众，
0: 于是先生。 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8个大字。从此，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徐先生好。
1: 坐。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2: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1: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3: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10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
4: 如果全国都是如此，

0: 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准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都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开会啊？
1: 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2: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1: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 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对我损失惨重，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
2: 老师，这里太需要人了。维汉同志讲，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0: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
1: 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这个办法好，
0: 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哦，
1: 润之，不过还有两件事情要办。
0: 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 英文和俄文两种文字。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迫，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 你撰写的誓词，明白。牺牲个人，牺牲个人，努力革命，努力革命，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服从组织，服从组织，严守秘密，
1: ，
3: 哪个部队的？叶师长的，叶挺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到。
0: 何坤，你的改好了，名字就叫何长工，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3: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1: 这是福建的21人。
0: 这个赖姓改的好啊！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落花，洛阳的牡丹花呀，
3: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长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沟乡宣传部长。对，赖英博。
1: 梁山伯与祝英台，赖东玉，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就不要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00几十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
0: 大哥，泽坦，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4: 啊。
0: 两天后，全救出来。他让我给你捎句话。
1: 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行动了。泽泰，马上去找你的二哥泽民，请他务必要搞到。 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的送过来。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
2: 是。陈独秀。
1: 当年在北大，他的心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4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势力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像他，延年现在还在狱中，生死未卜。
3: 独本就是太像我了，先生。独本怎么了？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 总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些分神，会慢。先生，对不起，以后你也不要学我。 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1: 路上千万要小心。 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4: 明白？
1: 要报护好当地的百姓、师资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4: 是，
1: 部署成熟了再干。
5: 避免流血牺牲。
4: 明白。
1: 把他交给自辉鼎成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藏了。待问你父亲好。
5: 是。
1: 你弟弟有国，在哪里呢？
5: 也是长了铁军。
1: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有国多学习。
5: 大家分头离开。
1: 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4: 明白吗？先生再见。
1: 徐先生，再见。
6: 先生再见。
1: 一定会再见的。
4: 再见。
1: 再见。泽民，多亏有你这个做总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 你都做得到，
4: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1: 回去跟董社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4: 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1: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4: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1: 哥，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0: 我当然要替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彦兵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2: 明白。
0: 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
2: 嗯，
0: 后面会有用处。好的，大哥、二哥，我要回九江了。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
2: 是，一定努力。
4: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
2: 大嫂，
5: 峡谷嫂子，这是泽潭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和丰泽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拜访百年会馆，探寻华侨奋斗足迹；
0: 我市持续严查企业消防安全隐患；
1: 陈岱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持续推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8月4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恭前往晋江丰泽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位于陈岱镇的晋江荣恒协福有限公司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火情，公司管理层痛定思痛，加大消防安全投入，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张义恭走进企业，询问企业消防投入保障、消防队伍建设、设施配备等情况，排查车间、宿舍楼、天台等重点部位隐患，叮嘱相关负责人对照规范要求，加大安全经费和设施投入，优化自查自纠和奖惩机制，做到隐患天天查、应急月月练，全员共治共享平安作业环境。基层是安全治理的前沿阵地。在池店镇梧潭村，张义恭与该村义务消防队共同探讨深化基层义务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思路举措，勉励消防队员边巡逻边培训，边演练边提升，用一己的辛苦付出换取群众万家的安宁。属地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指导开展专业化消防业务培训、准军事化体能训练和常态化技能比武，联动镇村企义务消防队伍，构建群防群治格局。课堂是安全技能的传习之所，由泉州市安委会与黎明职业大学共建的泉州市应急管理培训学院正火热开展教学培训。张义恭现场观摩实操实训，与专业教员和参训学员交流互动，了解课程安排、师资力量、轮训计划等情况，要求培训学院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导师下沉村居企业一线调研，摸清各行业安全通病，针对性编制教材，推动全覆盖培训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张义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把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紧盯5大重点攻坚任务，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从严监管执法，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各类应急逃生设备，推广应用民企安 AI 助手，建好用好义务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和安全培训阵地，提升全员打扫打小和应急逃生能力。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一体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推动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鼓励国企民企、乡贤侨亲、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力量热心投入平安建设，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泉州市领导周小华、黄春辉参加。 8月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3: 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重大意义，坚持学深悟透， 推动学习贯彻渐行渐效，强化使命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把治理优势和协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2: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企业负责人隐患排查、应急指挥、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火灾风险，8月3号，陈代镇组织开展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项培训。
3: 本次培训从8月3号持续到8月5号，分3期举办，培训地点设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岸兜校区。参训对象覆盖全镇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负责人，3批次共800多人参训。培训创新采取上午集中授课、下午企业自主实训模式，推动理论学习与实操落实紧密结合，兼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全体参训人员首先观看制鞋工贸行业重大火灾事故警示片，以案为鉴，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安全专家围绕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责任清单开展普法宣讲，明晰企业消防安全一岗双责各项要求。组织学习泉州环球协复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先进经验，发挥示范企业引领作用。授课还设置实操考核，由陈代消防救援站专业人员现场教学，指导参训人员熟练操作灭火器、室内消火栓、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确保参训负责人懂器材会使用。
4: 我们学到这技能用到实处，我们要对员工负责，我们不能光学不做，一定要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步，把我们不到位的这些地方全部要整改到位，这样确保了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经过这次消防安全培训，让我们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和技能。回去以后，我会先把这些消防安全知识传达给一线员工，让他们人人懂消防，人人会应急，也要做好每日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
3: 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6: 来看下一条消息。
7: 7月31号上午，省政协举办为民大讲堂活动，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做专题讲座。晋江市政协设置分会场，通过视频连线组织收听收看。
2: 7月27号至8月1号，由晋江市委统战部主办、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承办的“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走进马来西亚槟城和太平。25名晋江优秀学生开启为期6天的文化浸润之旅，重走老一辈家乡人在大马的奋斗足迹，感受绵延不断的乡情乡谊。
7: 行程中，交流团一行先后拜访了槟榔屿晋江会馆与太平仁和公所，聆听老一辈晋江籍华侨筚路蓝缕的奋斗故事，与马来西亚当地晋江乡亲座谈交流，感受海外游子对故乡的赤诚之心和爱拼敢赢的精神底色。据介绍，槟榔屿晋江会馆成立于1919年，是马来西亚槟城州历史悠久的华人地缘性社团，最初由苏孙谦、黄文章等先贤发起，旨在联络乡谊，并为南来的晋江同乡提供落脚与生计帮助。历经百年，该会馆的角色已从早期的侨团演变为代表槟城晋江人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华团，至今仍通过各类活动维系乡谊并回馈当地社会。太平仁和公所成立于1883年，由晋江市东石镇53个自然村的乡人组织而成，是晋江华侨在东南亚区域最早成立的海外乡会，至今已经有143年历史。公所定名仁和，源于东石镇古有仁和里之称， 得名于南宋理学家朱熹对东时民风仁厚和平的赞誉。目前太平仁和公所为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的轮值会馆。
8: 在与马来西亚乡亲们的交流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身上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的晋江风骨，他们身上的敢闯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
9: 在槟榔屿晋江会馆，从各位乡亲们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那份属于晋江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让闽南文化和精神在相隔千里的马来西亚得到传承。
7: 在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联欢晚宴上，交流团成员为马来西亚的乡亲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朗诵《闽乡晋水侨情永存》，传花展示丝线牵情，闽南语讲古《李九我策马三鞭见相府》，南音古曲《音颂歌嫂》等极富家乡特色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大合唱《打开一片天》，《故乡的云》，《爱拼才会赢》将整场晚会推向高潮。
10: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更多年轻的一代认识槟城，认识槟榔屿晋江会馆，也认识早年晋江先贤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足迹。从晋江到槟城相隔千里，但只要根还在，情还在，我们都是永远都是一家人。
11: 这次情远晋江活动办得很好，很有意义，它让家乡的孩子们亲眼看到祖辈在异乡打拼的艰辛与坚守，也让我们海外的乡亲感受到家乡对这份血脉亲情的绅士。希望这次活动能够一直办下去，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根在哪里，心往何处。
7: 访问期间，交流团还探访了马来西亚标志性人文与自然景观，体验大马独特的风土人情，感受南洋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6: 8月4号，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晋江经济开发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1: 当天上午，执法组首先前往晋江市国际企业大道一处10层分租厂房。据了解，该厂房分层出租给多家企业，此前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被查封，责令停工整改。执法人员逐层开展排查，仔细核验消防设施配置以及整改进度。现场检查发现，虽然

0: 厂房业主已按照查封要求完成部分整改，但仍存在部分楼层货物堆放不规范、车间与仓库之间未设置实体分隔墙等隐患。针对上述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进一步整改要求，督促责任方落实整改。随后，执法组来到豫园路这家企业开展深入检查。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典型三合一消防安全隐患，住宿与生产仓储功能违规混设在同一建筑内，同时还存在生产物料随意堆放等问题。执法人员逐项梳理排查出风险点，现场明确整改意见，责令企业立即开展整改。此次综合执法组采取不打招呼直插现场的方式，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解剖式安全检查。下一步，相关职能部门将持续跟踪督办，确保各类安全隐患整改落地见效。
1: 眼下，晋江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8月4号上午，多支专业拆除队伍进驻陈代镇霞村、岸兜村、湖中村，集中对3家体育用品公司的多栋建筑屋顶私搭乱盖展开拆除，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2: 在霞村这家公司宿舍，1800多平方米的楼顶被搭改成40多间员工宿舍。英林镇包村工作组协调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业团队入驻企业进行拆除。
3: 我们最开始上来的时候，这个点啊，这现在我们拆的这个位置在9层，在9楼。9楼的话，我们按正常的高度算，就按3米层高算的话，也有接近30米。那么这个位置的房间的话，我们当时数了一下，有40多间。40多间，我们现在算的话，他每个房间里面住2个人的话，将近有80号人。如果一旦着火的话，这个整个9楼的80、90号人，接近100号人这个样子，他只能靠楼梯去逃生。往屋顶上面上去是上不去的，没有楼梯，全部是封死的。
2: 李和平介绍，整个宿舍楼顶搭盖围钢结构砖墙建筑，如遇突发状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目前，作业人员正在对房顶实施拆除，后续将动用大型机械对主体结构进行整体破除和清运，预计5天内完成宿舍楼拆除工作。接下来，工作组还将对公司其他建筑楼顶私搭乱盖实施拆除。
3: 这个点的话，它不止这1800，然后我们在旁边那个位置还有3栋，应该是加到一起的话，接近还有6000平。所以说，这一个厂里面的话，我们大概要拆掉有8000平左右。
2: 在湖中村，东石镇包村工作组召集专业力量拆除该企业厂房楼顶2600平方米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拆除工作安全高效推进。施工人员已拆除屋顶铁皮，正在对钢结构进行破拆，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跨镇支援工作组分片进驻陈代各村，工作组也将持续配强联合执法力量，推进拆除屋顶私搭乱盖、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行动，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3: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总共拆了应该有接近50000平了，已经，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点也比较多，我们最开始分给我们任务是只有陈代镇这边3个村，然后现在的话陈代这边又加了一个村，我们又韩口村也在做，陈代镇现在我们有6个点在做，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在外面的话大概有200号人左右，我们后续的话还有10000多平，啊，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啊，把这个工作给大家做好，做扎实。
0: 为补齐基层消防应急短板，破解远水解不了近火治理难题，7月31号，陵园街道在陵水、陵口和英塘3个常住人口10000人以上的社区成立首批社区义务消防队，进一步健全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
4: 当天上午，英塘社区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在社区居委会广场举行，现场举行社区义务消防队授牌授旗仪式。据了解，英塘社区义务消防队共有16人，队员以社区两委、网格员、巡逻队为骨干，吸纳退役军人、企业安全员、热心青年，由社区书记兼任队长，将严格落实全市一队多用、一专多能建设原则，坚持防消一体、巡宣一体、平战一体，全面承担社区前端安全治理任务。
5: 本次社区组建义务消防队，我们将坚持以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作为建队理念， 强化全体队员的责任意识，苦练应急处置技能，全力守护辖区企业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现场还举行捐赠仪式，辖区企业、热心居民积极捐资支持鹰塘社区义务消防队建设，汇聚爱心消防力量，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5: 对，我们当时组建这个义务消防队，我们对企业也有提出倡议，大家踊跃捐资，目前已经有8家企业共筹集了150,000元，捐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4: 当天，陵园街道陵水社区、陵口社区同步成立义务消防队，晋江农商银行陵园支行无偿为陵水社区义务消防队提供专用办公值守场地。据了解，此次首批3个社区义务消防队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陵园街道辖区应急救援工作水平，加强社区应急处置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打通基层灭火救援最后一公里。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6: 我只讲一句，宁可错杀1000，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7: 是。
8: 号外号外，汪精卫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正义宣布分后。号外号外，汪精卫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国共。
9: 同学们，同学们，不要冒喊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同学们，同学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0: 多起来。

0: 王先生，
1: 医生，快救人！
0: 先生，这个时候怎么还来汉口啊？太危险了！
1: 哪里都是一样的。
0: 组织上正在安排我们转移。

0: 这个也到了，拜托你离开前安顿好孩子们。
1: 爸爸的工友一定会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要报仇。
2: 何坚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
3: 汪精卫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肚子里没底气。唐生智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
2: 冯不会打，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张发奎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4: 张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
2: 你总算给我回信了。
5: 毛泽东同志，老白，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6: 去找恽代英，他正在处理各个工会党员干部转移的事情。
5: 何坚在刀会这里的所有工会杀了人，也抓走了很多党员、工厂工人。周恩来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要召开紧急会议。
6: 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5: 从4月15日到3天前，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共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 萧楚女、熊熊、毕磊都牺牲了，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你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
6: 不是，彭白，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
7: 斗争，恩来同志，
8: 认知。
7: 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彭派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这里也快了，他们连几岁的小报童都杀。
8: 还是那条船吧。
7: 嗯，
8: 我送你，走。
7: 从2年前，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出来游行、暴动，反抗大资本家和日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近700个县。 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扶危安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大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仅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
8: 你写的信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
7: 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集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我们党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叛徒。
8: 我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我请缨当书记。
7: 在南昌好。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
8: 随时可以集结过去。
7: 暴动的时间定了吗？这个月的30号。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
8: 那也干了。
7: 我已经捎信给叶挺、贺龙、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
8: 干了。
7: 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
8: 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啊，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
0: 令是和善同意。

0: 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二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俺英说的对。小郭，
2: 嗯，
0: 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暗月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粤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

0: 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1: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共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0: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1: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0: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他会听一些。先生，您的话他也听。
1: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先生。
1: 啊，润之。
2: 父亲，你的长衫呢？被反动派给抢走了。
0: 妈妈做的长衫，怎么会落在反动派手上呢？
3: 父亲，你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
0: 父亲是10000个人，10万个人。先生，我们进屋讲话。开会。
4: 肚皮饿了。
0: 你小的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1: 哦。
0: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了。他们成立了前立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九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1: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敬他怕他。他讲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0: 恩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嗯，
1: 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那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0: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1: 对呀。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0: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6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堂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1: 我现在就回去给中央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0: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1: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公。
2: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0: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吧。
3: 皇室。

0: 我们这里的家当都在这里了，您先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等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1: 长官，您要的衣服2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请。

0: 大哥，在楼上。
1: 有田，邓子辉同志，武汉那边情况怎么样？毛先生，让我把他交给你们。丁成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永哥和阮林虎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
2: 这几个月，我们牺牲太多人。
3: 上行的支部书记林新瑶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东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4: 蒋介石叛变革命，扼杀无辜，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2: 现在永定、龙岩、上行、武平的党组织都被他们摧毁了。
4: 目前只有长汀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5: 副院长，血流的太多了。
2: 你坚持一下。来，他
0: 只是我们把农会转移进山。
2: 我看看，必须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5: 还要进山建医院。
2: 家母病重，又深居简出。
5: 致信奉神灵，还宣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这里的条件是救活人的。基督医生，
6: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5: 金山，今晚就金山，
6: 去我那里吧。 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0: 副院长，这几日我们就把所有受重伤的同志转到你们医院去。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近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

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诗隐月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